0: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值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30号，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6月30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2: 6月30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6月30号，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共产党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昨天发布。
1: 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4: 这两天，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天津觉悟社纪念馆也迎来了参观热潮。
1: 广大党员群众在这里回望百年前青年先锋的奋斗足迹，汲取奋进力量，更续红色血脉。
5: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天津觉悟社纪念馆专门推出百年回望红心向党主题活动，首次公开展出觉游等珍贵文献，并通过榜样讲党课、沉浸式研学等丰富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党员群众走进这片红色课堂。
6: 回望百年的历史，我对觉悟二字呢又有了深刻的理解。
7: 传承先辈们先觉先悟、爱国笃行的这红色精神，向公众传递信仰的力量、青春的力量和担当的力量。
5: 1919年9月，20名进步青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了觉悟社，作为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在天津影响最广泛、作用最突出的进步学生组织，觉悟社为新思想交流提供了阵地，也为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提供了

0: 指引。
1: 在山东济宁，当地以铁道游击队先烈的英勇事迹为载体，组织学生青年党员参与不同的主题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在山东济宁市微山湖铁道游击队纪念园，同学们走进纪念馆，通过丰富的历史图片、珍贵革命文物、详实文献资料和场景复原，学习了铁道游击队依托微山湖水域开展敌后游击作战、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深刻感悟革命先辈忠诚坚定的革命斗争精神。青年党员们在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乘木船重走抗战时期的湖上秘密交通线，在实地实景中聆听革命故事，感悟入党初心使命。
2: 当地时间6月29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官兵在营区隆重举行升旗、重温入党誓词仪式。身处异国硝烟一线的蓝盔卫士以战地专属的庄重仪式礼赞党的华诞。
0: 清晨7时许，黎南战地晨光破晓，头戴蓝盔、身着蓝甲的维和官兵整齐列队，身姿挺拔，尽显中国维和军人的戒备姿态与过硬作风。伴随着音乐响起，联合国旗、黎巴嫩国旗和五星红旗三面旗帜依次舒展，缓缓攀升。升旗仪式落幕后，维和官兵们高举右拳，字字空枪，嘹亮的宣誓声响彻整个营区。
3: 黎南局势复杂多变，我们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借打105周年之际，站立升旗宣誓，既是一次精神洗礼，更是一次战前动员。国旗凝聚军心底气，誓词明晰履职方向。我将带头践行党员使命，带领官兵坚守岗位，常备不懈，高标准完成各项维和任务，全力以赴守护黎南安宁，以过硬担当回报祖国人民的信任重托。
1: 在北京市委党校里，有一个被誉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首都第一教室。开放预约以来，这里异常火爆，可谓是一客难求。这两天，这间教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18名外国记者，他们在这里实地参访交流，深入了解并感受新时代北京的发展实践。
0: 记者团重点参观了京华实践主题教室，教室内以图文展板、实景案例、纪实影像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了北京在首都规划、高质量发展、城市治理、民生改善等领域的实践路径与建设成果。各国记者驻足观看，认真倾听讲解，切实感受首都建设发展的举措和成效。据了解，该主题教室于去年7月1日建成，被誉为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首都第一教室。教室运用65块高清屏幕、600余张图片、90个视频及沉浸式场景等现代化手段，让理论学习变得可触可感。开放一年来，京华实践主题教室已有1300多批次，超4.5万人次前来学习，累计有50多个国家的600余名外国友人来此参观交流。
4: 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一个一个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北京发生了深刻变化，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
2: 6月30号，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暨湘江奋进启新城文艺晚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
5: 这里是红磡香港体育馆，湘江奋进启新城文艺晚会正在这里举行，各界嘉宾及广大市民欢聚一堂，共同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展现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
0: 在当天的晚会上，演出形式涵盖歌唱、舞剧、时装秀、武术、杂技及机器人演出等元素，体现香港与祖国同心同行的坚定步伐。
6: 好开心，我们香港已经回归了祖国29年了。 我哋亲眼见证住香港。

0: 嘅變化同埋發展，有我哋強大嘅祖國做我哋後盾，再加上粵港澳大灣區融合嘅發展，我深信只要我哋自強不息，我哋能夠靈活多變嘅話咧，香港一定有好嘅明天。我哋喺度祝願我哋祖國繁榮昌盛，香港欣欣向榮。
1: 非常高興今日參加29周年嘅回歸晚會。咁我哋過去29周年咧，咁喺國家支持一國兩制之下咧，香港咧就經濟越嚟越好。咁我相信咧，香港咧未來咧有一段更加好嘅發展，配合大灣區同埋國家嘅政策。咁希望國家繼續繁榮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聞天下》。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4: 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5: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3: 美国此前宣布的定于6月30号在卡塔尔举行的美伊谈判最终未能实现。
4: 专家分析指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让步。
5: 专家指出，这次美伊关于谈判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相似情形已在今年4月美伊宣布停火后多次发生。专家认为，自今年4月以来，是伊朗在掌握美伊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方面拥有主动权。而自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6: 从4月8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5: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7: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3: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该机构履职能力。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称，以军当天进入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并要求该中心关闭。该中心为来自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数百名学生提供服务。迪亚里克指出，这一做法侵犯了联合国场所不可侵犯性，也违反

0: 了以色列有关联合国特权与豁免的义务。与此同时，联合国方面警告称，加沙地带面临的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
1: 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
0: 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1: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带来的报道。
2: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鲁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纵观全场比赛，两队都将注意力放在进攻端，控球率相差无几，科特迪瓦队全场射门14次，远超挪威队的9次，射正次数也多过对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0: 在今早随后进行的法国队与瑞典队的比赛中，法国队员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攻入一球，率领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晋级16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将突破2.5万亿元。
4: 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如何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工业大模型与智能体评测体系。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自主研发的自动化测试平台已完成近200家国内外企业大模型的能力评估。
5: 实施意见部署了新型工业网络、计算设施、工业要素互联、高质量数据集、工业智能体、场景应用、工业安全等方面的重点任务，着力把人工智能这个最大的变量转化为新型工业化的最大增量。
4: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持续打造 5G 加工业互联网升级版，推动企业利用 5GA、工业光网等新技术建设新型工业网络。

0: 不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在平台侧培育5家左右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平台，发展平台加大模型、平台加数字孪生新业态。
1: 目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已迈入高质量发展和规模化应用阶段，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全国已累计建成1260家 5G 工厂，其中100家标杆工厂平均产能提升25%，运营成本下降19%。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
3: 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同时，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也在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个和4.8个百分点。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一起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六月，雨和热的表现可以说都十分的突出。新疆以及周边一带，大陆高压的掌控之下，热力持续加码。城市当中呢，像是吐鲁番，六月高温完成了全勤打卡，其中呢，还有26天的高温都是达到或超过了40度。而西南到江南、华南以及华北、东北不少地方，雨水频繁，多地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是明显的偏多。而今后几天，南方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云南、贵州到江苏、浙江等地仍然会是我国降水的核心区域，多地强降雨频繁，雨日多，雨量大，且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在东北、华北今后几天仍然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且下雨的同时往往还会相伴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外出要留意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对流时段。而雨区之外呢，则是高温的主场，今后几天华南、黄淮以及西北多地的高温将会开始迅速的蔓延，北方干热炙烤，南方则是潮湿闷热。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长春小雨，20到27度，呼和浩特晴，18到32度，乌鲁木齐晴，25到39度，西宁小雨转阴，11到22度，榆林阴转多云，20到32度，利州阴转阵雨，22到33度，南充晴转阵雨，22到31度，宜宾晴转阵雨，23到30度，重庆小雨，23到30度，贵阳阵雨，19到24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曲靖小雨，17到23度，晋城小雨转阴，20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25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鹤壁晴转阴，25到35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1度，安庆阴转小雨，24到28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襄阳阴，23到31度，杭州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特别呈现。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静静矗立。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习近平同志说，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105年前的那个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座砖木结构的小楼里召开。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

艘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小小红船承载千军，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一艘红船见证105年沧桑，建党精神照亮前行之路。江西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星火不息，征途如虹。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回望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时刻召开，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在全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这里是延安。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曾在国家危难之时点亮希望之光的延安精神，如今跨越时空，引领着我们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华章。太行公路、滹沱河畔、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曾在西柏坡办公，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这里，毛泽东曾向全党发出2个务必的号召，带着赶考的清醒，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说，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105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将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那么再过一会儿，7.1勋章获得者将从京西宾馆乘车出发，经过长安街前往人民大会堂。现在我的同事王春霄就在京西宾馆，马上连线他。春霄你好，目前车队的准备情况怎么样？赶快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刚强，此刻我就在京西宾馆的楼前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此刻的京西宾馆静谧而庄重，再过不久，7.1勋章获得者就会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步入荣誉殿堂，接受党的表彰。那么既然来到了现场，还是先带大家一起来看细节。此刻大家看我身后，所有的礼宾车队已经就位，在两辆礼宾车的车身上清晰地印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字样。那么此时此刻，7.1勋章获得者还在京西宾馆内做着登车前的最后的准备。这里要为大家特别说明的是，今天从这里前往人民大会堂的7.1勋章获得者总共有7位，他们当中年纪最长的已经90岁了，年纪最小的也有65岁了。那么其中陈俊武院士是因为2024年去世，所以在今天的颁授仪式上将会由他生前所在单位的代表前往现场代为领取。而在这个现场，我们还想继续的带大家看更多的细节。来，我们走进礼宾摩托车队，大家看，此刻在这个现场，21辆礼宾摩托车已经就位，他们今天将以国家最高礼遇全程护送这些7.1勋章获得者们前往人民大会堂。他们就在我身旁做着最后的准备，大家看，即便是准备，这个队伍依然非常的规整，没有一丝的松懈。刚才我们看到的动作行云流水，整齐划一。还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的行进途中，21辆摩托车将在礼宾车的前方排列出一个双箭形的队形，第一排有5辆，第二排是7辆，在车队的两侧和后方会各有3辆摩托车。那么这样的一个队形也是全程环绕着礼宾车队行进，这样的最高礼遇也表达了党、国家和人民对他们的最高敬意。最后我想带大家继续再走进礼宾摩托，大家知道吗？这是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大排量摩托车，它的整车的长度有2.5米，宽就有1.06米，高是1.42米，重量达到了298公斤，快600斤。那么这支礼宾摩托车队是承担着国家重大庆典和重要活动的护卫，队员们平时也是刻苦训练，精益求精。大家要知道，他们不仅要行进的整齐，更要驾驶的平稳。而为了圆满地完成此次的任务，他们也是进行了充分的排练，也为这一次的任务进行了一个特殊队形的安排。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一起共同见证。7.1勋章是党内的最高荣誉，每5年颁授一次，上一次的颁授是在5年前，也就是建党百年之际，这一次是第二次颁授。那么一会儿我们的7.1勋章获得者的车队将会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途中会经过中华世纪坛、复兴门、新华门这样标志性的地标，整个车程是7公里，时间大约是10分钟左右，总台也会进行全程的直播。那么我们也会一起见证荣耀时刻的到来。好的，刚强，前方的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0: 好，感谢春霄发自京西宾馆的报道，我们热切期待着7.1勋章获得者光彩照人的出现在我们

大家面前，谢谢。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重庆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说，群众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一个群众需要的人，群众高兴满意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今年90岁的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河南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连成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30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之路，也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4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小象总理吴亚勤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今年66岁的他依然担任吉林长春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干部，要为居民服好务，做事就要做到最好。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自强不息，科学报国，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学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他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今年获得七一勋章的8位共产党员其中一位，于2024年5月去世。他就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要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一生方向的共产党员。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0: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1: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2: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谁就是不能退休嘛，一生也不能退休这个样子，退休业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服务嘛的。
3: 这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办法。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像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展干，一步一步开展走。
5: 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得很不足，你党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成绩。
6: 崇功颂德，勋功有章，功勋荣誉表彰是重要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当前，我国已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7: 五章是指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是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八一勋章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则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专门设立了党、国家、军队功勋部，也就是五章一部中的一部。
6: 今天要颁授的就是五章一部中的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光芒和丰碑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

0: 功累计。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而在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那再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据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将再次隆重颁授七一勋章。
1: 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对象应当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七一勋章通过评授和普授两种方式产生，特殊情况下可以由党中央直接授予。评授指评选授予，按设定条件好中选优评选确立，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周年时进行，有需要时可以及时授予。普授指普遍授予，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特点确定基本条件，凡符合基本条件的参与者参加者均可授予。党中央举行颁授仪式，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一般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举行，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
0: 今天，党和国家将以最高礼遇迎接七一勋章获得者到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届时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也会举行欢迎仪式。此时此刻，人民大会堂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岩。王岩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仪式现场准备的情况。
2: 好的，刚强，我现在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北门外，稍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欢迎仪式将会在这里举行。他们乘车之后抵达这里啊，将会在我所在的位置下车，然后进入人民大会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在这一重要的时刻再次颁授七一勋章，意义非凡。那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庄重而热烈的国家仪式感。大家来看，长长的红毯已经铺就，从这里直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18名英姿威武的礼兵分列在红毯两侧。而等到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抵达现场之后呢，还会有100多面红旗组成的旗阵欢迎他们。在现场，大家还能看到有210位青少年的代表，他们是来自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小学的学生。今天，他们手捧着花束，手举着国旗和党旗，他们将会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抵达之后，高呼“热烈欢迎，向您致敬”等，以此表达对功勋党员们的崇高敬意。那么，当七一勋章获得者们进入人民大会堂之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同志将会在北大厅迎接他们。之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隆重举行。这样的安排和布置啊，彰显了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和仪式感，更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最高礼遇。此次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是来自基层一线，他们有的是在社区默默奉献了多年，有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扎根耕耘，还有的曾经是战斗英雄，有的是在科研一线攻坚克难。可以说，他们都是用毕生的奉献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千军之重。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再次颁授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我想不仅是要把这些闪亮的名字刻入功勋荣誉簿中，更是要在将全党全社会形成。

0: 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那我想在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的事迹的感召下，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更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好新的优异答卷。就让我们共同在现场迎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到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刚强。
1: 好的，透过镜头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现场的庄重和热烈。感谢王岩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报道。今天除了颁授七一勋章，即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还将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都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回望中国共产党105载光辉历程，历经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最终取得伟大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一代一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不遗旗帜，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中，落实在行动上。他们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七一勋章获得者就是这样的优秀代表。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5: Bu işin durgun ciğeri, biz durgunumuzda çok. Bu işte tek gene bana kan bassın, cürük, remetizm bana bana tek sep gene davulamaydı. İnşallah boşanamda gene yeğil. Koşanamda metrik bırak, onu da görün. Metrik edin, sıngan koyun be ya.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

0: 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十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五十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 少一点是，常说农民少嘛，大一点是。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2: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1: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0: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今天在演播室，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郝栋教授来同我们一同关注今天的大会。郝栋教授，欢迎您。您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了，这100多年来啊，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虽然不同时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不同的事迹，但是他们的精神内核仿佛有一种一致感。啊，您怎么看这其中的变和不变？
4: 我觉得，在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过程当中，所凝聚起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品德，是一个不变和变、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变为根，变化为形。所谓不变的呢，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和精神底色。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他们践行使命，勇于担当，不怕牺牲，敢于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识，它呢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跨越时空。那么变化的呢，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它所承载的精神品德的

0: 实践载体和时代要求在发生着变化。你比如说在革命时期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不怕牺牲浴血救国，在建设时期体现出来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改革开放时期体现的是敢闯敢干敢于争先，那么在新时代就体现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当中所凝聚出来的新的时代的精神和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 嗯，应该说这种精神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您觉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的党员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我觉得坚定的政治信仰首先来自于对于理论的清醒，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要不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凝心铸魂，来不断的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第二个，我觉得要有深厚的为民情怀。那么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要求我们一切从群众当中来，一切到群众当中去。我想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的根本力量之所在。第三个，我想要有过硬的执政本领，我们要把宏伟的蓝图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就要不断提高我们的本领，比如学习本领、执政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底线思维能力等等。我想只有有过硬的本领，才能真正为人民出实际，以实干出实际。第四个呢，我想要有纯粹的纪律操守。那么共产党人呢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不断地推进自我革命，以严格的纪律来不断地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即将接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就是共产党人当中的优秀代表。那么接下来呢，七一勋章获得者即将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来一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其中

陈俊武院士已去世。我们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可以说是精神饱满。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李斌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五章之一。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今年七一，党中央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并向健在的党龄达到50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100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时间刻印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隐蔽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接续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李斌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此刻，道路两侧礼兵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70，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他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

第一线。三十多年来，他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并同他们亲切握手。

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的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2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荣立1等功，2次破格晋级。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鞠躬不浅，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今年74岁，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了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他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曾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5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疯抢经验。现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他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中国工程院院士，从一五到十五五，钟杰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在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一生致力于推动我国炼油工业走向世界前列，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替他领奖。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今天上午十时，中共中央将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提起我入党，我又会流泪，这是我的终生追求。
1: 我是86年入了党，他叫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就是叫你带头儿，
2: 听党的话，跟党走，一辈子为人民服务。25岁就立下了这个初心。
3: 记者问过我，你怎么到50岁了才入党呢？我说以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有很大差距。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3: 坚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抵挡众生，积极工作，
4: 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心，
5: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6: 有勇无怕党。

0: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指令，
1: 严守党的纪律，
2: 保守党的秘密，
3: 在党忠诚，积极工作，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怕党。
4: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华诞，稍后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将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绝处逢生的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白手起家的新中国建设，为天下先的改革开放，气势恢宏的新时代新征程。100余年来，我们党历经艰难困苦，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光照千秋的雄伟诗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0多年来，大国重器接连问世，高端装备制造能力持续跃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高铁列车驰骋大江南北，高速路网四通八达，基建实力领跑世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攀升，中华大地处处涌动蓬勃向上的生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15五开局之年，今年前5个月，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而在14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4连跳，先后迈上了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的新台阶，年均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经济体量不断壮大的同时，居民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稳步提高。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 初中1年级那时候刚解放。学校这个电台里头开始播这个歌，当时的感觉就是解放了，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觉得是翻天覆地。
2: 我们是1949年4月份解放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教唱这个歌了。过去的时候，人家70年的中国人，现在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挺着了腰板站起来了。
3: 是我昨天从北京从老家回。到北京来，不认识，一路都是大楼高楼。我大学一直在北京大学院

0: 他住帐篷，包小屋，跟那吃饱饭，就算是很好了。那过上一个和平的日子，就感到是过上的味道。
1: 关于人民的心声的事，都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这首歌就是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嘛，啊，这是人民的话。
2: 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有我们今天呢？

0: 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作为他的儿女，感谢党的培养，永远要跟党走，永远要为党分忧，为党歌唱。
1: 祝愿我们的党越来越好，青春永驻，祝愿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
2: 105年前，一艘小小红船承载千军，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从不断的磨砺中逐渐壮大，从诞生时的50多人，到如今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每名党员都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3: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

0: 斤左右。
1: 9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捉那一号大棚了。
0: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着这6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6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人。你当党员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人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屋支部书记。要是串村人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都去挣钱呐。
0: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工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3: 那应该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0: 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作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

0: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4: 开什么兵器？就用木头开的，用塑料木剑，操作完怎么打这个什么旋钮加的练习。
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搬，往哪搬，没意见，干得很好。
5: 能够坚持原则，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3: 退伍后整整45年，

0: 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中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
3: 我经常把这部分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那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人生历程感染着我们每个人，而100多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领航复兴伟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是郝教授，我们也看到了这100多年来啊，不是没有艰难困苦，不是没有惊涛骇浪，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靠的是什么？
5: 我觉得首先我们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型，关键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在10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当中，我们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我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实践之问和时代之问，把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伟力转换为党的创造力、引领力、战斗力，转化为我们推进中国实现的话的磅礴力量。其次，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植人民、依靠人民。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我们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旗帜鲜明讲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做好一切事业的力量的源泉。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当中讲，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0: 民总书记强调，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民心，那么坚持人民立场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识。第三个，我想就是持之以恒的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那么怎么样解决百年大党的都有难题，怎么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怎么样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加美好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想这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新时代的指导思想。
1: 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大会现场。

所以就开始。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

0: 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传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

0: 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公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真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真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正。

习惯，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真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真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

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

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

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

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壤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

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刚才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我们的演播室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郝栋教授一直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大会。郝栋教授，您看刚才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啊，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发出了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的号召。您对刚才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体印象是什么？
1: 我全程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印象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不忘初心。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全程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其实我们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

0: 就是一个不断的去为人民创造幸福，为民族去谋复兴的这样一个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的最后号召我们要继续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呢，充分体现了我们这样一种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这样一种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守正创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我们不断地推进我们的理论创新。在这篇重要的讲话当中，习近平同志总结了我们铸就辉煌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谈到了叫六个始终。我觉得这是继伟大建党精神之后，我们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建设一个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么样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最新的回答。我们看这六个始终，从方向、根基、使命、目标、精神、活力这六个方面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怎么样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相关的重要论述。第三个呢，我觉得叫充满信心。听完这篇重要讲话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有了更加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和信念。我想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建设目标。
1: 特别是我也注意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特别提出了明确的提出了五个必须的要求。您觉得这对于我们在未来新征程上的这种奋斗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105周年的庆祝大会，一方面是对过去光辉历史的一种总结，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吹响了我们新征程的号角。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五个方面：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看这里面既强调了党的理论创新，又强调了党的人民属性，既提出我们要有问题意识、风险意识、斗争精神，也强调了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政党责任，最后呢落脚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我想我们只有持之以恒，不断地去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把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的优秀特质、关键密码和未来发展过程当中五个必须的建设要求，真正贯彻到我们的干事创业的实际过程当中，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才能不断地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下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辉煌的答案。
1: 的确，对于我们每个党员来说，要深刻领悟，努力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都以每一个党员的真挚的努力，在未来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郝东教授的点评。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攻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好，感谢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再会。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特别呈现。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各位好，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八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他们来自基层一线，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在今天的大会举行前，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这些功勋党员。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1: 七星庄村是一个黄河的板滩区，再冲了村

0: 都有优势，在富乐村都有差距。西新庄村的优势就是九边有几十万农民，人就是资源。94年的时候，我们发展串村股份合作制，干到96年底，两年下来了，赚了200万多了。从那西新庄就开始发展了7、8年了。我说一直转型，一直转型，一直转型，转了3次型，转到是高端服务、乡村旅游、细品加工、智慧农业、农业工厂。现在我又从农业养这一块下功夫。
1: 基层群众工作的价值，那就是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噪音扰民来找你了，油烟污染来找你了，环境卫生不好来找你了，邻里矛盾来找你了，还有思想情绪来找你，物业矛盾，单个的看都很小，但是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大。我能够坚持在街道33年做群众工作，就是因为小事入手，让人脚踏实地；小中见大，让人充满价值感，这就是给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2: 我在社区这个岗位上干了30年都出头了，我们就把服务理念定在了，不管来的是谁，胖的、瘦的、干净的、脏的、穷的、残疾的，我们秉持一个原则，不放弃，啊，不嫌弃，来的都是我亲人。所以我们的服务理念定在，居民就是我亲人。那么他们来到这儿就是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多关心、多关注、多干点儿。
3: 我等给你给不毛车罗所有人的人的毛车罗等给不是那块的话或者我送的名阿克我拉的到我的我送的一些人的人吧，我写的过去跟很少的我的文本的现在写的是真的可是没给我的能给你我们从осына жетекшілік етісіміз, бұдан кейін де жалғасты осындай егінші машиналарға көмектесіп, халық үшін қызмет істейміз.
4: 得到抗战胜利以后，一看看中国，那个我们自己的基础太差了，就是要啥没啥嘛，我们太贫穷了，太落后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呢，正是要使劲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报国，一定要改变中国现在的状态。第一个5年计划。国家最需要冶金机械，那么我就要投身做这件事情，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个时候就从高中开始就选择了这个重工业了。
5: 六三年在江西的上饶当第一家，第二年在漳州大家第二家飞幼儿，我有第一的哦，他的飞机飞他赶上你叫你看不见，说我们打的时候你必须掌握时间，用这块战法才能打下一架飞机。72年部队复员，我回到北方公司当演员，我考虑到当地需要，现在需要一当兵了，就当兵去，现在需要一当演员，就当演员。
6: 24世纪初到了天王镇的这个戴庄村，帮助脱贫引进了水稻，农民不愿意种，我们就是总结了，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来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这个四句话。他们有生色，我们全部包，赚的钱全部给你，啊，这样子嘛，他们就放心了。一斤大米卖的8块钱，当日的大米还是1毛2分钱一斤，种了一亩多地，一下子收获了2000多块、3000块钱，所以。这样子他就有信任感了，有生之年还要继续走下去，帮助农民富起来，搞这个高效农业，成为自己的这个终身的追求。
7: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8: 据了解，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

0: 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目前，中央档案馆通过定期向社会集中开放馆藏档案的工作机制，分批开放了电报、公告、报告、手稿等珍贵档案，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9号，预约电话010-5560-5245。
1: 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些红色档案，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这是此次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的馆藏档案中非常珍贵的一件，它是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图中清晰绘出了各个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所处的位置。
2: 我们看这个位置是分布于赣南闽西地区的中央苏区，几个月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从上海搬迁到这里。从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党领导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在全国分布十分广泛，北到河北、山东，南到海南岛都有分布，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当时已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眼前这两份档案虽然时间跨度达65年，却共同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
2: 这是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的训令。在这份文件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为此事颁发一个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都列入了防疫的范围。另外一份是1997年3月卫生部等多个部门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这两份档案时间跨度大，反映出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
0: 结合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档案馆挖掘整理馆藏档案资源，为学习教育提供历史素材。
2: 这是一份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按照条例，除了奖励德才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怠工懒政等行为的干部都要受到惩戒。通过这些奖惩措施，引导教育党员干部增强党性，端正政绩观。
1: 连日来，全军各部队精心组织开展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官兵回望奋斗征程，汲取奋进力量，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初心硬党旗，站位建忠诚。从红色圣地到演训一线，官兵们重温入党誓词、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在东海某海域举行宣誓仪式。
5: 在这样一个特别日子里，能够在大洋上对着党旗庄严宣誓，我感觉到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了做一名军校学员的使命与荣光。今后我将牢记入党誓言，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以青春与热血捍卫祖国的万里海疆。
4: 伴随嘹亮的军歌，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四平先锋暨优秀共产党员颁奖活动正式开始。12名先进典型接受表彰，交流发言，激励广大官兵实干笃行，奋勇争先。
6: 荣誉的取得既是肯定和表扬，更是鼓励和鞭策。我将带头筑牢忠诚之魂，锤炼打赢本领，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4: 71前夕，陆军党委机关特邀红色原创歌剧《摇篮》走进营区。该剧以井冈山斗争为历史背景，回望革命摇篮峥嵘岁月， 为官兵们送上一堂沉浸式红。

0: 色党史教育课。
1: 这部歌剧深情歌颂了军民同心、百折不挠的井冈山精神，诠释了井冈山正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让红色艺术扎根军营沃土。对我们每一位参演演员而言，都是一场深刻的红色思想洗礼。
0: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陵园，在河北灵寿陈庄歼灭战旧址，在山东临沂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官兵们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参观历史文物与史料，在红色旧址中感悟初心使命。
2: 作为新时代的党员，我一定继承先烈遗志，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作为，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在山西临汾，部队官兵依托当地红色资源，开展追忆艰苦奋斗史、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退役老兵结合自身军旅岁月与基层服务经历，为年轻党员送上一堂饱含红色精神的党课。在辽宁朝阳赵尚志烈士陵园、湖北宜城鄂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安徽芜湖土塘新四军军部旧址等地，民兵骨干通过实地参观、现场教学、徒步体验等形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洗礼，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激发强军兴武的责任担当。
3: 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前行，让我更加深刻理解了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民兵队伍要时刻牢记职责使命，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4: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5: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6: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来祝福。
2: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充

0: 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1: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0: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1: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2: 今天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
3: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表示，一艘新造海船从建造完工到具备开航条件，企业要在多个不同的部门办理多个政务事项。涉及海船开航一件事集成办理的有船舶国际证书、所有权登记、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电台执照、保险证明等。为了破解海船证书办理环节多、耗时长、船舶停航损失大等问题，交通运输部2024年起在浙江进行试点，通过跨部门协同、业务流程重塑与数据共享，实现了一表申请并联审批一次办成。
4: 试点过程中，我们海事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深度合作，信息共享，申请材料由原来的68份精简至24份，办理时限由原来逐项累计的110个工作日压减至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办证效率提升90%以上，累计为企业节约经济成本超80亿元。
3: 此次全国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足不出户完成预办理。
2: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
0: 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1分钟。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终到。
5: 新增重庆北至西安东两对列车，填补正渝高铁主要车站至西安直达运力空白，同时优化调整4对列车运行区段，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成都东至北京西调整为宜宾至北京西，持续扩大高铁网络覆盖面。
0: 普速线路装备升级，客运产品进一步优化。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4列直特字头列车升级为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2列特字头列车升级为直达特快列车，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调图后，国铁南宁局首次开行南宁至天津快1194、快1191、快1192、快1193次， 增

0: 开湛江至长沙快1974、快1973次普速旅客列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地区群众长途出游的出行选择。
1: 今天上午，位于广东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铁路枢纽广湛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7月1号的早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佛山站的站台。那么在6:40，我身边这趟乘7122次列车将从这里发出，19分钟后抵达广州站，随后前往深圳方向。那么这也是佛山站开出的第一班列车，至此也意味着广湛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
3: 佛山站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总建筑规模约29.4万平方米，是广湛高铁已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预计可达600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前往广东西部片区的枢纽站，佛山站启用后可与京广、广汕等多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连通，东达长三角，西南连北部湾、海南，北通京津冀。
4: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陆网格局。
3: 作为新建站房，佛山站贯穿绿色低碳的建设理念，引入导光管系统，在站台区域布置了512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近1万平方米的站台用于照明。候车大厅则采用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空调、灯光等用电设备的负载。
5: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20%左右。
3: 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佛山站的开通进一步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陆网格局，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

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颁授七一勋章。
1: 当前，我国已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包括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以及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

0: 其功绩专门设立的党、国家、军队功勋部。
1: 今天颁授的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按照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1: 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2: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4: 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2: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2: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6: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2: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7: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8: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

0: 再战可能会有道路。
1: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2: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4: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7: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4: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8: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1: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今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
3: 现在是7月1号的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前甲板，在我身后，导弹驱逐舰南宁舰正在截拦起航。我们也将跟随舰艇编队于明天抵达香港，进行后续活动的相关报道。
0: 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
1: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来祝福。
4: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2: 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将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
1: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
2: 随着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
1: 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较调图前各增加3条。
1: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2: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
1: 不过，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6: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

0: 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
2: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哇，你那个在国外能行吗？
6: 哦，
5: 就从这儿
6: 啊。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继续新闻三十分，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纪录。
7: 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纪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0: 鹤壁25到35度，安庆24到28度，襄阳23到31度，南昌25到28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5到32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东南风6级左右。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塞上红城，大美银川，欢迎您。

0: 精髓闪旅，一路奇迹。
1: 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永登风光好，苦水玫瑰香，千年敦煌丝路好杏，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崔道植是我国著名痕迹检验鉴定专家，2021年荣获七一勋章。从警70余载，他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无一差错。如今以92岁高龄的崔老依然每天坚守在工作台前，在很多年轻民警的心里，他就是定海神针。遇到专业困惑、职业迷茫，后辈们总会敲响他的房门去寻找答案。
1: 清晨7点，崔道植准时坐在书桌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这个就是现场的视频啊，我一个一个调出来的。
1: 2011年，崔老仅通过现场视频就锁定了一起持枪抢劫案中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如今他正将这些经典案例逐一整理成教材留给后人。
2: 现在的意义在哪呢？犯罪分子就同样用这个枪子要作案，这个照片啊拿下来过，一点一点一点比对。现在把这个枪弹这块整完了，然后再指纹啊，或者足迹、工具痕迹，和其他一些痕迹，就这么的。反正就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真不多了。
1: 把毕生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后来人，是崔老最大的心愿。
3: 我们也带了一些枪弹这个痕迹的样本给您看一下。
1: 带着枪弹痕迹实验中的难题，张威与同事来到年逾九旬的崔老家中请教。每颗子弹射出枪膛都会在弹头和弹壳上留下独一无二的摩擦痕迹。崔道植的看家本领是辨别纤细如发丝的弹道痕迹，从而锁定作案枪支。从一名孤儿成长为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报答党恩是崔道植一生奋斗的起点。
2: 确实很坚定的，就是要入党，要入中国共产党。我4岁就没了爸爸，6岁没了妈妈，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想要把我的一切要奉献给他。
1: 70余载从警路，崔道植参与侦办案件7000余起，重特大案件1200余起，经他鉴定的案件无一差错。
2: 因为我的一切是党给的，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的话，你怎么献呢？你得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1: 时至今日，崔老依旧每天伏案工作，把多年经验总结记录，留给年轻一代。在比对实弹射击与模拟测试的弹头痕迹时，崔道植的目光停了下来。
2: 做实验的，尤其是枪弹痕迹的实验呢，研究法一定要仿照现场痕迹形成的条件，就这个条件去做。
1: 交流中，崔老指出模拟实验中一个被忽略的细节，要对弹头尾区的痕迹重点研究。这种严谨的态度给后辈们上了生动一课，只有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才能让证据开口说话，让真相水落石出。
0: 送别了请教业务的同事，崔朗又迎来了2位特殊的年轻朋友。他们的父亲都是公安英烈，可穿上警服后每天面对的却是琐碎小事，这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动摇。
1: 白石岩、王子鹤是哈尔滨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白石岩的父亲在与歹徒搏斗中壮烈牺牲，王子鹤的父亲则倒在了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上。
2: 你们二位的父亲呢，都是英雄，不仅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1: 接过父辈未尽的事业，真正穿上警服后，两个年轻人发现，每天面对的并非想象中惊心动魄的大案，而是琐碎日常，心里不免生出困惑。
4: 你看我和小白，我们一天每天可能碰到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2: 啊，
4: 这个
5: 没什么大事儿。刚开始吧，我们也不太理解，说当回警察，我也想像崔老这样，说破点惊天大案，然后给父亲争光。
1: 但在崔老看来，警察的初心从来不分案件大小，为人民服务就是全部。
6: 崔老也跟我讲了工作上的一些方法呀，比如说，社区工作5小时，

0: 定需要有细心、耐心和责任心。可能对你来说，你处理过很多回，你认为这事儿不大，但是对他来说很大。
1: 因辖区内曾发生过车内财物被盗案件，午夜巡逻时，白石岩和同事逐一检查小区停放的车辆，确认车门有没有锁好。
2: 哎，你好，派出所民警，请问黑翼五 G 是您的车吗？
3: 是啊。
4: 来了，
2: 咱的车呀、啊，是吧？
4: 对。
2: 哎呀妈呀，你看看，你检查检查
4: 车里都是
2: 有没有东西。没有，是不是？
4: 对，
2: 行
5: 啊，
4: 没事，没事。
2: 小磊，把车锁上了。
1: 一个外卖被盗的警情，白石岩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2: 这个时间点你得确认呢。丢的什么外卖呀、
3: 什么汉堡包？
2: 都花多少钱呢？
3: 20块钱。
2: 20块钱，没事，20块钱我也得给你找。
1: 价值虽小，白石岩却不敢懈怠。他调视频走访排查，花了一个多小时锁定了偷外卖的人。
6: 崔老跟我说，只要老百姓有事找到咱呢，咱就必须认认真真的把老百姓的事儿给他办好。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当警察不光是在刑侦一线侦破大案要案，打击违法犯罪，更多的还是像我们一样穿梭在辖区的大街小巷，调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每当看到老百姓脸上的笑脸，我就觉得我警察这份工作没有白干。
1: 敬业与细致不仅在崔道直的显微镜下，也在白石岩每日走过的寻常巷陌里。在崔老看来，时代变了，岗位变了，但做好一名警察的初心从未改变。
7: 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个人这个理想密切结合起来，为实现它而努力奋斗。不管是任何时候对待任何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需要有创新发展的思想。这样呢，我们的工作才能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才能让党放心，让人民放心。
8: 上门碰钉子被当事人吼，这是反诈民警处置警情时最常遇到的情形。秦秉辰就是反诈民警中的一员，在劝阻中他习惯了被误解，但他坚守一线，从未想过放弃。作为一名党员，他深知警察承载的责任，也恪守着党员迎难而上，一切为了群众的初心。
9: 出点汗，发泄一下，运动运动，分泌点多巴胺，能心情能释放很多。
10: 这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反诈民警秦秉辰。作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反诈中心的核心力量，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天要处理120多条预警信息，最多一天连续劝阻15名当事人。对他来说，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别有人被骗。
11: 就是当前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它这个特点呢，这些事主的钱一旦转出去，就非常难追回，所以我们会更多的把工作重点一方面放在宣传预警，另一方面呢劝阻这一方面，只要这个事主钱不转出去，一切都好说。
10: 但是把这些被骗子深度洗脑的当事人劝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被误解、被骂，甚至被威胁，成了反诈民警的工作日常。今年3月初，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当事人贾先生追着秦秉辰和派出所的民警吼了10几天。
12: 我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成分？
13: 我怎么办？我就是倒霉啊！
11: 事主点击了一些来源不明的网站，随着这个骗子的引导，下载了一个这个不明的这个 APP。这个 APP 他发现这个 APP 里头的这些股票的新股这个收益啊，都是5倍。6倍甚至更多的这些，他当时在银行是要取20万，然后这个事主当时可以说是完全听不进去民警对他进行的劝阻，情绪非常激动，我就非常断定这个事主肯定是被骗了，而且他洗脑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通过系统对他进行了一个银行的只进不出的一个保护性止付。
10: 只进不出的保护性止付就意味着贾先生名下的所有银行卡都不能进行取现或是转账的操作了，这也彻底打乱了他所谓的投资大计。贾先生认为是警方耽误了他赚钱，于是在接下来的10几天里，他每天都跑到派出所要求民警立刻给他解除止付，并情绪激动地对民警责骂，
4: 对吧？
11: 来给民警施压，他还手写了一份免责承诺书，意思就是 我们就算被我就算被骗了，然后我也不报警，也跟派出所无关。
12: 我要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了，不是骗子骗我了，是被你们公安机关耽误了。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赔了，我认了。
11: 公安机关是为了保护人民的钱袋子，所以我不可能给您进行一个解除操作，因为解除了相当于我们害了您。
10: 无论贾先生说什么做什么，秦炳臣还是不同意解除保护性指付。贾先生也因此更加生气，白天去派出所理论，半夜给民警打电话质问。面对这样的压力，秦炳臣只能一边忍受着误解，一边继续寻找劝说的突破口。直到半个月之后，贾先生再也登录不上这款诈骗 APP 了，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他来到派出所，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12: 你是真的是完全尽到了责任各方面，就是体现出了非常高的这个职业素养。确实自己太愚蠢了，陷得太深了，真的对你们表示真的万分的歉意。幸好把我的卡给动了，特别感谢公安机关。
5: 就是您当时他是有继续引诱您？
12: 哎，引诱我？
5: 引诱继续往里投多少钱？万一要是给您解了，
12: 就是第二天那个我筹了77万嘛，各方面
5: 77，
12: 哎，我准备投。
11: 可能这个77万金额对于事主来说，他这段时间的工作呀、努力啊，一下就被血汗钱就被骗子骗走了。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你骂我也好，对我们施压也好，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咱们老百姓的钱被一些不法分子就这么骗走了，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10: 一场长达半个月的拉锯战，最终以贾先生的醒悟和对民警的感谢画上了句号。但是这样的误解与冲突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为了不让这些负面情绪积压在心里，秦炳臣选择了最原始也最直接的方式，那就是运动。
9: 有时候心里感觉憋屈压抑的时候，其实来健身房锻炼是很好的一种疏解方法。
11: 我们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呢，都能够非常好的把自己这些情绪排解出去，然后明天呢，我们就也就能够进行更好的工作。
10: 面对形形色色的受害者，反诈劝阻没有万能公式，多年的实战经验让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劝阻技巧。
14: 你比如说像针对学生群体，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以安抚为主，你像这种中老年群体，我们可能是以身边人啊，以这个同龄人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身边人讲身边事儿，可能认知上被深度洗脑的这种的一些严厉的话会刺激到他，可能会在他这个洗脑的这个过程中会刺激到他某一个点，促使他去尽早的一个醒悟。
15: 我现在明确告诉您，
16: 不是
15: 这个就是假的诈骗的，
16: 行
15: 啊，这是诈骗的网站啊。
11: 一般这个事主事后在醒悟了之后，然后这个事主呢也会非常感谢我们，握着我们的手，一般都热泪盈眶的对我们说，就多亏了你们，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我们保护住了老百姓的财产，我们也对得起自己入警的誓言，对得起自己穿的这身制服。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8: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如果家里的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那家人的心就得时刻悬着。前不久，在湖北武汉，一名90岁的老人在深夜突然独自离家，这可急坏了他的家人。漆黑的夜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寻行动就此展开。
10: 5月23号晚上11点多，武汉的张女士心急如焚地冲进了派出所值班大厅。
18: 我不知道她是几点钟走的，我当时是在我的朋友家里聊天，我想把门把她锁住了嘛。就把他带住了，我说你睡觉了，他说我睡觉，你不管他不管他，我就想了，我就下去玩一下，然后我11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10: 张女士的母亲今年已经90岁高龄，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当天张女士带母亲到乡下休闲小住，本打算次日返程，结果晚上9点多母亲却不见了踪影。 他和朋友在附近找了2个多小时，一无所获。更让他揪心的是，天气

0: 预报刚刚发布过暴雨预警，黑夜、陌生环境、随时可能到来的暴雨，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一位九旬的老人深陷危险之中。
1: 我们就大概问了一下。

0: 然后就发现他是往着那个木兰湖大道那条大路上走了。
1: 3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是吧？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2: 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在深夜的乡村走失是非常危险的。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视频追踪，另一路开始沿途寻找。终于在距离老人住处大约5-6公里外的一条偏僻道路旁，民警发现了一个蜷缩的疲惫不堪的身影。
0: 我们当时就到了最后一个路口附近的时候，我们就下车了，就开始在路边喊他名字，然后找看人在哪儿。过得还蛮好，他就是天一黑之后他没怎么走了，然后他就在那站着没动，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了。
1: 你真大的胆子，一个人走，一个人走了个远呢。
3: 走远来了哇！嗯，
1: 今天狗子啊，你归了你们了，归了你们了。你还坐哪里？看到是吧？
3: 看到，在那里。
1: 是啊。
3: 那个石头那里了。
1: 在那个石头那。
3: 我看到那个红衣服的是
1: 吧？哟，那真是不简单
0: 了。那上车回去了啊。
1: 都要进党的话，还没啦。
2: 经过家属送医检查，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过了2天，民警到老人家中为他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这款钥匙扣带有定位功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联合多地民警免费定向发放到有需要的老人手中，方便家属和民警通过定位功能寻找走失老人。
0: 然后这样以后他走丢的话，你就可以通过那个小程序知道他得在哪儿，然后我们警方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帮你找到老人的定位。我记录好了之后，定位就会实时更新，可以随时查看他的定位就好了。
4: 老人反复走失，这让家庭照护陷入困顿。在浙江余姚，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68岁老人又一次走丢了。4月初，他也曾深夜失踪，警方用了几个小时才将其找回。对于他的老伴儿来说，照顾妻子与维持生计之间的矛盾让他心力交瘁。
1: 本来来别的小工做过不跟他照顾要的那个屋里的到时候没收紧嘛，是吧？到时候没收紧了呢，白天没在。
2: 方文根老人多年独自照顾患病妻子，生活十分艰辛。在他的老伴儿第一次走失之后，民警就特意为老人发放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没想到刚发到手里7天，钥匙扣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当天晚上8时许，我居县中心接到方文根的求助电话，其老伴再次走失，我居民警迅速通过系统调取设备位置，信号显示该老人已从家中走出，正移动至附近一处山林，信号精准锁定在半山腰。
2: 晚上8点26分，距离报警仅过去20多分钟，搜救小队就在定位的地方找到了瘫坐在地、体力耗尽的方亚珍老人。当天天气炎热，若没有精准定位，老人长时间流落深山，很可能因中暑或摔倒造成严重后果。由于救援及时，老人只有一些皮肤擦伤，身体并无大碍。
6: 起身重心太高了，
3: 没这个有
6: 扶
1: 手，
6: 然后慢慢下。
1: 其他没这东西，你是反正因为这个监控那个设立，在路没路个。
2: 在民警与家人的搀扶下，老人被成功护送下山。从报警走失到平安回家，全程只用了不到40分钟。
4: 一枚小小的智能定位钥匙扣，也藏着基层党员民警最朴素的为民初心。在宁波慈溪，新浦派出所民警依托回家的钥匙平台，分析老人异常活动轨迹，预判风险。在家属还没发现老人走失时，就主动将迷路的老人送回了家。
2: 4月19号晚上，民警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打开回家的钥匙平台进行查看。他发现辖区内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孙老先生，他的定位出现了异常。轨迹显示，老人正在离家较远的一处农田里移动。凭借经验，辅警潘海红察觉到了风险，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7: 我们第一时间出警到他家里，询问他的就是老伴大爷在哪里，他说哎，好像出去了，那我们说出去哪里了，他自己也不知道。
2: 孙老先生虽然已经外出了一段时间，但家属还没有意识到老人可能已经走失。在智能钥匙扣定位的指引下，警方使用无人机并通过热成像辅助，地面与空中协同搜寻。
7: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发现这个老人其实是

0: 一个人双手抱着肩蹲在这个地上，其实他很迷茫，也找不到自己回家的路。正是因为回家的钥匙这个功能，让我们提前知道了他轨迹异常。从出警到找到人，我们大概用了15分钟，顺利把老人送回了家里。
1: 在新浦派出所辖区，目前有7台回家的钥匙在线运行。潘海红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和下班后在家都会打开平台，查看每一位老人的实时电量、行动轨迹。他甚至会实地走访，了解每位老人日常习惯去的地方，比如家附近的菜市场、子女家里等等。
2: 下班的时候呢，在手机终端上面开这个回家的钥匙，每次就看这个手机上面平台，看他们的轨迹怎么样。
1: 这份关心和责任心换来的是老人的安全，家人的安心。
3: 大爷啊，这个你出去的时候啦，这个回家的钥匙一定要带在身上哦。
1: 相比以前，老人走失后4-5个小时才能找到人。孙老先生的侄子陈先生说，如今这个小小的智能钥匙扣锁着大大的心安。
4: 有了这个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是有的是我们家属他忘记的嘛，他充电很少充，但是这一点挺好的，派出所他们经常来提醒的。这个回家的钥匙真的很有效果的，呵呵，挺感谢你们的。
5: 2023年起，法治在线推出了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为易走失的老人免费发放智能定位钥匙扣。这项举措已经汇集了8000多个家庭。回家的钥匙帮助警方在老人走失后大幅缩短找回时间，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走失老人的平安。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享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2: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4: 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2: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2: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服务嘛的。
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

0: 唐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1: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0: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劣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劣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0: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3: 那一定要整村带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服务道路。
0: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4: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5: 在今天的大会举行前，总台央视记者独家专访了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

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

0: 就是要踏踏实实干活，总的来讲就是这样。从来就想着一定要坚持下去，要为国家做事。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有一些事情他们没有做到，我想着他们也不过如此，他们做不到我们就不能做到，我也要试试，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觉得无上荣光，非常期待这一刻，对我这一辈子产生很深刻的影响。尽管我90岁了，但是有着中央的给予这么高的荣誉，我觉得我还是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
1: 总书记跟我讲，把成绩写在大地上，即使在我工作的年底，同时也是鞭策我们搞农业科技的共产党员的怀着一颗为农民服务的心，不能光在电脑上研究，要到大地上去研究，要跟农民在一起，帮助农民富起来，对我来讲是一个充满了快乐的幸福的事情。尽管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2020年7月1日又是我的新的出发的日子，我还要尽自己毕生的余力为农业现代化做贡献，干到干不动。
2: 啥叫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就是叫你带头儿，叫你带干事儿都吃亏的头儿，不是叫你当捡便宜的头儿。我现在你看我76岁了，我就是这种思想，我只要能走动了，我改一天拽一天，改一天得一天，啊，从来就没有放弃。那农民有8个梦想，现在有很多进展呢，细心找。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2: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3: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

0: 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缆起航。
2: 现在是7月1号的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前甲板，在我身后，导弹驱逐舰南宁舰正在截缆起航。我们也将跟随舰艇编队于明天抵达香港，进行后续活动的相关报道。
0: 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
1: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来祝福。
3: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来看记者的报道。
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4: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0: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4: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

0: 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1: 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种类全覆盖；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工业大模型与智能体评测体系。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自主研发的自动化测试平台已完成近200家国内外企业大模型的能力评估。
2: 实施意见部署了新型工业网络、自算设施、工业要素互联、高质量数据集、工业智能体、场景应用、工业安全等方面的重点任务，着力把人工智能这个最大的变量转化为新型工业化的最大增量。
1: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持续打造 5G 加工业互联网升级版，推动企业利用 5GA、 工业光网等新技术建设新型工业网络。
0: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3: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同时，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同时，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以系统集成部署运维保障等为代表的信息系统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倍。此外，具身智能产业也在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一至五月，具身智能产业对下游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占产业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5.5%和12.7%，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提高11.9个和4.8个百分点。目前，全国近90%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其余少量分布在辽宁、山东、陕西、安徽等10个省市。特别是广东，凭借活跃经营主体和完整产业链配套，市场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0: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
4: 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1分钟。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
5: 新增重庆北至西安东两对列车，填补剩余高铁主要车站至西安直达运力空白，同时优化调整4对列车运行区段，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成都东至北京西调整为宜宾至北京西，持续扩大高铁网络覆盖面。
4: 普速线路装备升级，客运产品进一步优化。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4列直特字头列车升级为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2列特字头列车升级为直达特快列车，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调图后，国铁南宁局首次开行南宁至天津快1194、快1191、快1192、快1193次，增开湛江至长沙快1974、快1973次普

0: 速旅客列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地区群众长途出游的出行选择。
1: 增开旅客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数量将达到23975列，进一步优化运输结构，降低物流成本。
0: 调图后，跨铁路局运输的货物班列达到527列，较调图前增加22列，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在国铁济南局，新图调整后，每天开行货物列车达1116列，其中货物班列62列，普通货物列车1054列，新增滨州阳信站至乌鲁木齐乌溪站多式联运班列，每周二五固定开行，运达时间缩短至48小时内。
2: 调图后，运输时效缩短至原来的1/3，货损率更低，综合运输成本有效下降，稳定保证了外贸订单的交付。
0: 按照新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调图前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随着暑假的到来，上海铁路客流也是稳步攀升，学生、亲子、家庭成为暑运的主力出行群体。
3: 在上海松江站候车大厅，客流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学生。
4: 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就差不多打算回家嘛。有些返乡实践嘛。
5: 我们回去主要是让他待1个多月吧，因为他家里有个弟弟在家，他想回去一起陪他弟弟玩。
3: 今年暑运从今天开始至8月31号结束，共62天。上海松江站预计到达旅客206万人次，发送旅客2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均呈上涨趋势。为提振暑期文旅消费，惠及出行旅客，暑运期间旅客凭上海松江站购票凭证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商场等100余项专属优惠福利。
1: 在江苏徐州，随着暑期来临，亲子游与研学游热度也显著攀升。徐州东站作为京沪高铁与徐兰高铁等多条线路的交汇点，暑运客流已出现增长趋势。今天到13号，已售出的学生及儿童票达3.4万余张，较平日增长近20%。为应对大客流及夏季天气变化快等情况，徐州东站提前巡检疏通站房的天沟与落水口，并加固站房顶部盖板和抗风压条，同时推出一站式关爱服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专区候车、专属检票和提前进站等便利。今天暑运正式开始，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航空和铁路通过加密航线、增开列车、优化中转流程等措施，缓解运力，同时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6: 暑运期间，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日均计划航班量保持在380架次以上，较6月上旬增长53%。机场将加密25个国内热门城市航线，新增揭阳、常州、日照航点，区内至赤峰、呼伦贝尔支线每日8至14班，同时有6条国际航线运营。铁路方面，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暑运发送旅客973.4万人次，客流仍集中在内蒙古中西部至北京方向。为此，铁路将增开呼和浩特至北京的夜间高铁，单日进京列车最高可达68列，并将依据实时客流动态对高峰列车扩编加挂，释放运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百年樟园是上海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库门建筑群。昨天，樟园东区首开区正式向公众开放，近100米景观长廊及多幢历史建筑首次亮相。通过空间贯通与业态升级，百年石库门深度融入南京西路商圈，为首发经济注入全新活力。
7: 此次张园东区首开区以空间共生理念打造了大型公

0: 共艺术装置，将石库门建筑符号与现代艺术巧妙结合。与此同时，一批国内外潮流品牌在这里开设首店或限时概念店，涵盖创意快闪等多元业态，与西区形成联动，进一步释放首发经济势能。
1: 希望能用一些潮流的东西跟石库门的建筑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除了新消费场景的引入，东区首开区更承载着市民的情感记忆。不少老居民专程回来，在修缮一新的弄堂里寻找往日时光。
2: 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48年，我的老房子也对社会开放了，回来看看我的老房子的变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943人。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5: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美国此前宣布的定于6月30号在卡塔尔举行的美伊谈判最终未能实现。专家分析指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让步。
5: 专家指出，这次美伊关于谈判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相似情形已在今年4月美伊宣布停火后多次发生。专家认为，自今年4月以来，是伊朗在掌握美伊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方面拥有主动权。而自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6: 从4月8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

0: 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1: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2: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发文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文章称，这$1000中包括美国家庭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为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近日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6月30日，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日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昨天，广西百色市田陵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局地发生泥石流、洪水、河水暴涨，部分国道交通中断，车辆被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道路抢险保通作业。
5: 记者在国道324线板桃段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大量泥石堆积在路面，致使该路段完全被阻断。
6: 经过现场核实，泥石流方量大约有1500方，现场有一辆大货车被困，没有人员伤亡。然后我们就组织了3台机械赶到现场，进行这个泥石流的清理工作。
5: 经过紧急抢险，受阻路段已于当天下午顺利疏通。被困大货车被脱离至安全地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除道路险情外，持续强降雨还造成田陵县乐里河河水水位快速上涨，河水漫溢至沿河人行步道。今天当地降雨有所减弱，目前河水水位略有下降。相关部门提醒公众，降雨天气尽量远离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 保障自身安全。

0: 日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县城低洼区域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多部门开展抢险作业。
1: 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一处农贸市场，积水最深处超过了成年人的膝盖。昨天趁着降雨暂停，商户们第一时间拿起扫帚清理积水，减少损失。受降雨影响，同乐镇朝阳屯上岗村出现内涝，部分农作物被淹，村内2800余名村民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紧急组建应急队，开展人员安置和生活物资转运等工作。
2: 从今天中午，我们就开始搬物资给那些受水淹的那些农户，有苞面啊、米啊。
1: 此外，强降雨还造成乐业县境内 G212 线发生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布设警示标识，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上午，部分受影响路段恢复通车，剩余一处点位边坡土壤仍不稳定，不时有碎石滑落，需继续采取交通管制，待山体坡面稳固后才能实施抢通作业。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县城积水正逐步消退。
0: 昨天下午，山东德州市再次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并伴有8级以上的大风，局地降下冰雹。强降雨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逐渐减弱。由于瞬时风力达到了9级以上，一些行道树被拦腰折断或被连根拔起。交管部门发现后，第一时间进行交通疏导，联系城管部门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减少对晚高峰的影响。昨天，山东滨州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当晚滨州出现大雨，并伴有雷电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在惠民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抢险值守队伍在各积水点开展下水道疏通、隐患排查，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据预报，今天白天当地仍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农业生产、高空作业等影响较大，需注意防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热浪袭击。
4: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5: I'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4: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6: Koha from NZ, from. Bile dhe tanë mui që furit ka qenë njerë zakonit bape madhe. Pa. Nuk e di si do t'ja sa kanë verë edhe prenohen të zhona po tepër. Dhe me thane edhe mërë mi aftër të 7 gradë.
4: Erë zaj Sarë Vëja, 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7: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to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0: 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1: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2: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1: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2: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 requires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1: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3: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
4: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
5: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10 to 15 more days per year with temperatures above 25 degrees Celsius, with some areas expected to live up to 200 days per year at that temperature. This will heighten risks of pavement deterioration, thermal expansion of bridge joints, rail deformation, and not to be forgotten, wildfires around infrastructure.
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3: 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热浪的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2.2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 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

0: 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南海受热带气旋影响，将有大到巨浪生成。另外，还有一个台风将会一路西行，向我国近海靠近。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的东北部、中东部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米的中浪区，东海东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只有0.5米左右的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也是0.5米左右的轻浪。宁波、台州海域有中浪，温州和宁德海域是轻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轻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都是轻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是轻浪。南极岛、湄洲岛、春山群岛是轻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是轻浪，黄岩岛和永暑礁有2米左右的中浪。
3: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4: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5: 只喉咙痛了，说
3: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4: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3: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6: 逮住的事必须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3: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10年增长近10倍。
7: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3: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100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8: 天天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3: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8: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的为了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享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按照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颁授七一勋章，授予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来自基层一线，立足本职，默默奉献。接下来就来认识他们其中的3位。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他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5: Bu işin durgun ciğeri, biz durgunumuzda çok. Bu işte tek tane bana kan basın, cürük, remetizm bana bana tek şey, hani davulamaydı. İnşallah boşanılmak hani iyi. Başım da metik bana, onu da görün. Metik edelim, sınkan koyun be ya.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1000000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6: 少一点事，他们就说农民少嘛，大一点事。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 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7: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1: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0: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4: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

0: 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0: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5: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2: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天正式施行。
2: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

0: 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今天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行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新规实施后，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企业可足不出户完成预办理。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随着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的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调度后货物列车开行数量将达到23975列。按照新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较调图前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今天一列满载家具、汽车配件、日用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北京铁路物流中心铁路专用线驶出，这是北京开出的第一趟图定中欧班列。
2: 所谓图定中欧班列，就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车次运营的货物列车，它具有运输效率更高、发运更稳定的显著优势，企业可以从容安排生产计划，履行海外订单，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
3: 这趟班列由国铁北京局和北京房山国际陆港运营公司共同打造，北京始发后途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共载有55个集装箱，运输时间约15天，后期将以每周1列的频次常态化运行。
2: 今年4月20号，北京首开图定中亚班列，此次开行图定中欧班列，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图定开行格局，进一步增强了北京连通亚欧大陆的跨境货运保障能力，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 今天上午，位于广东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铁路枢纽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7月1号的早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佛山站的站台。那么在6点40分，我身边这趟城7122次列车将从这里发出，19分钟后抵达广州站，随后前往深圳方向。那么这也是佛山站开出的第一班列车。至此啊，也意味着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
5: 佛山站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总建筑规模约29.4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已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预计可达600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前往广东西部片区的枢纽站，佛山站启用后，可与京广、广汕等多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连通，东达长三角，西南连北部湾、海南，北通京津冀。
6: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5: 作为新建站房，佛山站贯穿绿色低碳的建设理念，引入导光管系统，在站台区域布置了512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近万平方米的站台用于照明。候车大厅则采用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空调、灯光等用电设备的负载。
7: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20%左右。
5: 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佛山站的开通进一步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华北、东北的强对流天气依然频繁。
9: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较强，上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云南、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北方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目前南方和北方的降雨都较频繁，但降雨形式不太相同。北方以强对流天气为主，局地雨势强，降雨时间短；南方雨带相对稳定，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提醒公众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避雨避雷的措施。浙江、江西、安徽等地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对我国主汛期有什么影响？一起来看。
1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11: 今年的5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6月上旬的前2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10: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11: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 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两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10: 同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

0: 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1: 中央气象台消息，南海热带扰动于今天上午加强为热带低压，上午其中心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东偏南方向大约1020公里的南海东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台风，预计于3号白天在海南岛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以强热带风暴的强度登陆。登陆之后将移入北部湾，并向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使当地的医疗系统承受重压。总台记者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看到大量伤员涌入，医护人员昼夜奋战。然而长期制裁带来的医疗物资短缺增加了救治工作难度。
4: 那我所在的身后的这一所卢西亚尼医院呢，是加拉加斯首都地区最重要的公立医院之一。地震发生之后，大量的伤员被送往这里接受救治。然后对于许多医护人员来说，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更是长期医疗资源紧张背景下的一场应急大考。在过去的10多年间，受经济危机、人才流失以及国际制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委内瑞拉公共医疗系统长期面临设备老化、药品供应不足和基础设施投入有限等各种问题，而这场强震则是进一步暴露了医疗系统在面对重大灾害时的脆弱性。
5: Afortunadamente, pero bueno, siempre por medio de la tragedia y tantos pacientes que nos han llegado, hemos recibido ayuda de distintas personas, distintas fundaciones, familiares, mucha gente que nos prestaba el apoyo。
6: 在采访过程中，总台记者注意到，卢西亚尼医院已开始对医疗物资实行优先保障制度，有限资源优先用于危重伤员救治。与此同时，连日来的高强度工作令医护人员们身心俱疲。
7: Se están tratando de hacer grupos de guardia para poder mantener la atención, claro, el desgaste mental y a veces por más que uno le dé libre para que yo。
6: 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大量赈灾物资在短时间内聚集到医院后，卢西亚尼医院设置了救援物资中心，集中接收和调配物资。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除了建筑倒塌和人员伤亡之外，灾区还面临传染病传播等公共卫生风险。哥伦比亚医学专家阿尔瓦雷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后委内瑞拉传染病风险将分阶段显现，保障清洁的水源至关重要。
8: En estos primeros días vamos a empezar a ver un incremento de infecciones respiratorias y adicionalmente virus que se transmiten por vía oral por falta de agua potable. Unas semanas después vamos a empezar a ver por la falta de protección adecuada el incremento de casos de dengue y algunos otros virus como el virus del chikungunya.
9: 阿尔瓦雷斯表示，灾区迫切需要清洁的水源，这能有效减少传染病的传播。
8: Pero para las infecciones, especialmente agua potable, porque es la manera no solamente de hidratarse adecuadamente, pero especialmente evitar la transmisión de algunos agentes infecciosos.
9: 阿尔瓦雷斯认为，如果委内瑞拉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在统一协调下，哥伦比亚将对委内瑞拉提供支持。
8: Y los sistemas de salud colapsan con las urgencias, y en este caso Colombia es uno de los sitios fronterizos que podría

0: llegar muchas personas con algunas condiciones crónicas y algunas con enfermedades agudas causadas por la situación particular.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月30号表示，联合国人道机构警告，持续强降雨正在使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形势更加复杂。受灾地区发生建筑倒塌和山体滑坡的风险上升，搜救行动以及为灾民提供住所、医疗等基本服务的救灾行动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委内瑞拉国家主管部门正在发布公共安全指引，并且监测高风险区域。
2: 目前，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广场、体育馆和公园已经设立临时安置点，为失去家园或因为担心余震而不敢返回住所的民众提供庇护。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安置点，数以千计的委内瑞拉民众夜晚住在露天帐篷里，在这里，他们得以缓解震后的心理压力，暂且不用担心夜里发生余震。
3: 这些民众既有来自拉瓜伊拉州的，也有来自加拉加斯的。在这里，受灾民众不仅得到政府部门的帮助，也得到民间组织。
2: 在这里，受灾民众不仅得到政府部门的帮助，也得到民间组织和普通民众的支持。大家自发筹集食品，提供医疗服务，还组织了画画、手工等小游戏，帮助孩子们走出心理阴影。
4: Queremos llevar arte, terapia para los niños. Lo que pido es colaboración de materiales, como soporte, papel, lápiz, tiza, pintura, pinceles. Es recrear y hacer ese ambiente a los chicos para salir de un poco lo vivido.
2: 安置点还配备了支援医生、儿科医疗服务，并为出现恐慌或因地震引发应激反应的人提供帮助。
5: Preguntar de carpa en carpa a ver qué necesitan, si son asmáticos, si son alérgicos. Hemos conseguido varios pacientes con alergias, con tos, con diarrea. Y hemos estado ayudando en lo que podemos. Tenemos una red de apoyo. Tengo unos amigos que me han dado insumos. Tenemos amigos en los hospitales que nos han ayudado y en eso estamos.
2: 还有一些民众由于无法确认自己的住房在地震后的安全状况，因此选择继续住在露天帐篷里，等待有关部门完成建筑安全评估。委内瑞拉政府已成立专门委员会，对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进行评估。
6: El apartamento de al lado se vino para el otro apartamento donde estábamos nosotros y por eso es que está agrietado, está afectado el apartamento de nosotros, o sea, los dos. Y estamos aquí porque tenemos mucho miedo por el temblor.
7: Las autoridades venezolanas establecieron 15 grandes campamentos en el estado de La Guaira y otros 50 en la Gran Caracas de este tipo para atender a la población que ha quedado sin viviendas o que tiene temor de volver a sus hogares por las réplicas. Recordemos que ya son más de 600 las que se han sentido desde los eventos sísmicos del pasado miércoles 24 de junio. Leonel Retamal, CCTV Caracas, Venezuela.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经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1: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的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来实现。阿齐兹此前曾经表示，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和安全，美国军事基地已经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保护。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经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日起，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是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近日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8: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6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该机构履职能力。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称，以军当天进入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并要求该中心关闭。该中心为来自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数百名学生提供服务。联合国方面还警告称，加沙地带面临的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目前欧洲多国经历的极端高温事件导致铁轨变形、道路沥青融化等问题。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起，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全链条。

0: 专业化可追溯实施管理。
1: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业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五大类、14小类业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业态食品品种。
2: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罐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罐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罐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1: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2: 重点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0: 近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液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记者也前往山东、四川等地，了解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
1: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3: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识上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识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1: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4: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1: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5: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0: 记者还了解到，从今天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2: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眼下江苏泰州271万亩水稻已经栽插完毕，下管工作接力开展，当地抢抓农时坚持一栽就管，精细管护，全力保障秧苗早发快长，为秋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在泰州兴化的

0: 分娩期，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通过排水透气引导秧苗根系深扎，为分娩萌发创造适宜条件。
1: 现在处于梅雨季节，我们田间的水稻呢脱沟以后，田面成实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开挖田间丰产沟，做到纵沟横沟相通，灌排通畅。
0: 目前泰州各地已全面启动水稻灾后灌护，农技部门不仅指导农户在一周内完成查苗补缺，保障基本苗数，还针对当前苗情提醒种植户在水稻活科后及时追施分孽肥，通过精准施策科学调控，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
2: 昨天，甘肃省定西市77万多亩冬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当地提前调配农机，培训农户机手，确保下粮收割高效高质，预计下收作业7月底前全面完成。
3: 甘肃定西市通渭县常家河镇南河村因地势相对较低，是当地小麦成熟较早的地区之一。记者在村里的一处冬小麦地里看到，多台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
4: 今年我们这里雨水和节，伤情比较好，小麦穗子大，籽粒饱满，是一个丰收点。
3: 为提升冬小麦的机械化收割作业质量，最大限度减少机收损耗，当地同步开展了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通过收割竞技、现场实操演示的方式，开展教学实训，提升相关人员规范化的收割能力。
5: 我们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以训题记，针对机具的调试、作业的速度、田间的操作、机具的维护四大损耗短板，开展靶向培训，最大限额的减少机收损耗。
3: 受制于陇中黄土高原丘陵沟壑的特殊地貌，定西麦田地块零散，坡度不均，细碎化程度高，大型联合农机下地难、转弯难，作业受限。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规模化、机械化作业提供条件。为强抓农时、保障收成，今年定西市统筹调配了406台联合收割机投入田间作业，全力保障下收平稳有序推进。
6: 今年我市小麦机收率预计超过90%，机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
3: 据了解，定西市的冬小麦种植面积达77.84万亩，下收作业预计7月底前全面完成。
2: 黑龙江省大田农作物目前进入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在绥化市明水县，黑豆生长处于花芽分化期，除草成为田管的重点。今年当地利用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作业效率大幅提高。
7: 在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通泉乡红卫村的一处黑豆种植地，正在进行最后一次除草作业。与传统人工除草不同，这台搭载着智能系统的拖拉机穿行田间，设备投射出细密的蓝色激光，快速扫过秧苗缝隙，豆苗中间的各类杂草瞬间被灼烧清除。
8: 它都非常精准地识别这个苗啊、草啊、苗与苗之间的草。实际原来我们就是用人工的话，它也非常难去除，因为你这个就即使人的锄头，它也没有那么精准。然后它上苗率非常高。
7: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的高清摄像头，每秒可上千次扫描田间植株，通过 AI 模型能快速区分豆苗和杂草，锁定目标后，激光瞬间出击，精准打在杂草生长点上，一小时可打86万棵杂草，一天能作业近100亩。相比人工作业，不仅效率大幅提高，还规避了传统除草方式易伤苗等痛点。据了解，今年明水县黑豆种植面积3.5万亩，目前长势良好，待除草作业结束后，将进行喷施叶面肥等田间管理工作。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

0: 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

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按照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颁授七一勋章，授予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来自基层一线，立足本职，默默奉献。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他们其中3位。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4: 1965年，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6: 开着民兵器，用木头开的，用塑料木剑， 操作完怎么拿这个什么旋钮加练练习。
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6: 当时正在学，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7: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2: 终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8: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2: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
9: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那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2: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8: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

0: 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光芒和丰碑象征的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在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2: 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对象应当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七一勋章通过评授和普授两种方式产生，特殊情况下可以由党中央直接授予。评授指评选授予，按设定条件好中选优评选确立，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5、逢10周年时进行，有需要时可以及时授予。普授指普遍授予，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特点确定基本条件，凡符合基本条件的参与者、参加者均可授予。党中央举行颁授仪式，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一般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举行，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
1: 包括七一勋章在内，当前我国已确立了以5章1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通过短片来了解。
2: 5章是指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是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八一勋章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则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专门设立了党、国家、军队功勋部，也就是5章1部中的一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1: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2: 上午八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29年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定祥和、市民安居乐业。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开启了由治及兴的新篇章。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安定、民心凝聚的新气象。
4: 国家是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最大底气和信心资源，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香港定能新视野上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和说好中国故事，东方蜘蛛必定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1: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结缆起航。
5: 现在是7月1号的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前甲板，在我身后，导弹驱逐舰南宁舰正在结缆起航。我们也将跟随舰艇编队于明天抵达香港，进行后续活动的相关报道。
0: 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
1: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从太空发来祝福。
6: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

0: 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本周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同期少见的酷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03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至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此次高温具有极端性，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3: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我国南北方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摄氏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像吐鲁番，今天至7月6号，最高气温持续可达45摄氏度及以上，其中3号最高气温可达49摄氏度。
4: 未来一周，新疆将迎来一次极端高温天气过程。这次高温天气是在伊朗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作用下持续升温而形成。预计到7月4日，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度以上高温天气。此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强，具有极端性。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户外作业需避开高温时段，相关部门请做好抗旱保伤、电力负荷保障等工作，也需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3: 此外，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以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在华南一带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摄氏度以上，伴随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强。专家提醒，西北、华北、黄淮、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迎高温天气，公众请做好室内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或热射病。
2: 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北方多地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那么什么是热穹顶？它有哪些气候特征呢？一起来了解。
3: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

0: 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1: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级，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其实和我们原来所说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晴热天气都是类似的状态，一般都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
2: 伴随气温升高，降水频发，我国华南等地成为了天然桑拿房。与此同时，北方闷热天气也有所增加。这种天气单从气温来看，并不是极端的高温。那为什么人体会觉得格外难受呢？下面就来了解湿热天气背后的健康风险。
0: 人体的舒适感是由环境温度和湿度共同决定的。同时受个体差异、活动类型、风速、光照等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来说，当温度在20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在40%至60%时，人体散热正常，有利于汗液蒸发，体感最为舒适。而当空气相对湿度高于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随着湿度提高，还可能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等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夏日有时温度不高，但雨后会觉得闷热的原因。同等气温下，相较于干热，湿热带来更为隐蔽且危险的健康威胁。气象专家介绍，气温较高时，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来维持身体热量平衡。而汗液蒸发的效率由空气湿度决定，当相对湿度在30%以下时，汗液能够快速气化，体表热量被带走，而当相对湿度超过65%时，汗液蒸发速率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持续蓄积，身体代谢和调节负荷也会大幅飙升，更容易诱发各类疾病。面对已经到来的高温高湿季节，公众需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胸闷等症状，立即停止活动。若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意识模糊等症状，应立刻就医。在使用空调时，建议将室内温度设置在26至27摄氏度，待室温下降后切换至除湿模式，并定时开窗间歇通风。
2: 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当天，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也打破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袭击。
3: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4: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3: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0: Nuk e di si do t'ja sa kanë verë edhe pranohen të zhona po tepër tepër. Dhe me thonë edhe mërë mjaftë 37 gradë.
1: 而在塞尔维亚，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2: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a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3: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经基本销售一空。
4: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5: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4: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 require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5: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3: 在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出现创纪录热浪的同时，天气预报显示，另一场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即将到来的本轮高温天气强度将与近期袭击欧洲的致命热穹顶相匹敌，可能打破美国30多个州的数百项高温记录。在一些地区，日间最高体感温度可能达到 43.3 摄氏度，即使入夜后高温也不会消散，夜间最低气温将维持在约27摄氏度左右。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计，美国受本轮高温影响的总人数将超过 2.2 亿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美国的费城、堪萨斯城、纽约、波士顿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都将受到本轮高温天气的影响。其中，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 43.3 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 40.6 摄氏度至 43.3 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 42.8 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 43.9 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媒体称，对于参与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观众、志愿者及工作人员而言，最大健康风险是在球迷专区、交通沿线、停车场、户外庆祝区等场外区域。人们在这些地方往往会连续数小时暴露在高温下，大量球迷一边饮酒一边观赛，高温环境下这种行为存在极大健康风险。
3: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
1: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
6: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10 to 15 more days per year with temperatures above 25 degrees Celsius, with some areas expected to live up to 200 days per year at that temperature. This will heighten risks of pavement deterioration, thermal expansion of bridge joints, rail deformation, and not to be forgotten, wildfire.

0: bias around infrastructure.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交由白宫处理。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打击。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巴嫩议会不会通过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能保证黎巴嫩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3: 针对美伊谈判，专家分析指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让步。
1: 专家指出，这次美伊关于谈判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相似情形已在今年4月美伊宣布停火后多次发生。专家认为，自今年4月以来，是伊朗在掌握美伊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方面拥有主动权。而自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4: 从4月8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1: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5: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6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该机构履职能力。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称，以军当天进入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并要求该中心关闭。该中心为来自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数百名学生提供服务。联合国方面还警告称，加沙地带面临的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今天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7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近日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7: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

0: 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1: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

0: 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
1: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今天呢，就来说说学生购票。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2: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0: 今天浙江宁波出台的《宁波市历史建筑预先保护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该管理办法的核心就是为了抢救那些还未被列入保护名单但又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防止它们在城市开发中被拆毁。
3: 新规明确，符合历史建筑申报条件、具有保护价值且存在损毁灭失危险但尚未被正式公布为历史建筑的建构筑物，均可纳入预先保护范围。
4: 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有年代、有故事、有城市记忆但是还没有拿到官方历史建筑正式认定身份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物本身具有保护价值，又刚好面临拆迁、改造、破损、倒塌的风险，就可以纳入预先保护范围。
3: 简而言之，新规就是建立了一个老建筑的快速保护通道，发现可能有价值的老建筑，任何单位或个人都可以上报，相关部门会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进行评估，之后进行公示。一旦列入预先保护名单，该建筑可冻结拆除，给后续认定留出6个月的时间。
4: 在这半年里，相关部门会抓紧推进流程，给老房子申报正式历史建筑身份。如果超时未申报成功，临时保护就会自动失效。
3: 此外，每一栋临时保护的老建筑都将建立专属档案，同步更新至国土空间规划系统。如遇台风、洪水等不可抗力导致建筑损毁或保护身份出现变动，相关部门将及时调整保护措施。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2: 只喉咙痛了，说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4: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5: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5: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6: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享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2: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3: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党员是就是不能退休嘛，一生也不能退休这个样子，退休业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5: 这个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社会一公里的办法。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展干，一步一步开展走。
7: 这是党国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得很不足，你党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做一个更好的成绩。
8: 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获得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的八位共产党员，这八位党员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下面我们就聚焦其中的两位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共产党员李连成和赵亚夫，一位是立誓能吃亏的村党支部书记，以奉献带领全村致富；一位是耕耘60余载的农技专家，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将成果留在农民家。他们身份不同，却有着共同的信念，让乡亲们富起来，过上好日子。
9: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6: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一会儿大棚了。
9: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6: 那我就先出去。

0: 对我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六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吃人。你当党员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正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接西藏屋儿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1: 李连成和六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二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3: 那应该 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一道路。
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多国政党政要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继续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6: 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 为世界和平。

0: 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百年大党恰风华正茂，新征程上一个方向正确、步伐坚定的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近日，洪都拉斯外交部称未同中国台湾地区讨论所谓复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我们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我们要强调的是，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0: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号至7月7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与全球治理展开交流。
2: 今年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举办了以人权20年民间社会的观察为主题的边会。多位中外专家学者表示，在20年发展历程中，人权理事会极大地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中国一贯积极参与人权理事会的活动，日益成为推动全球人权治理的建设性力量。在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山东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日内瓦爱梦成真基金会及京市智库联合承办的倡导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平衡发展、安全与人权主题边会上，与会专家围绕边会主题，通过一系列扎实的中国及全球本土实证案例，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全球发展倡议在数字时代回应具体人权挑战的生动实践。在联合国协会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共同举办的主题为“人权与全球治理”边会上，与会嘉宾表示，近日中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再次表明中国积极践行以发展促人权理念，参与全球人权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倡议为推进全球人权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美国此前宣布的定于6月30号在卡塔尔举行的美伊谈判最终未能实现。专家分析指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的让步。
1: 专家指出，这次美伊关于谈判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相似情形已在今年4月美伊宣布停火后多次发生。专家认为，自今年4月以来，是伊朗在掌握美伊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方面拥有主动权。而自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2: 从4月8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1: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3: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0: 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的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来实现。阿齐兹此前曾经表示，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美国军事基地已经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保护。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是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交由白宫处理。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

0: 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以色列6月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打击。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巴嫩议会不会通过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能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介绍，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发文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美元。文章称，这1000美元中包括美国家庭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为油价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美元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收回国内，中央气象台消息，南海热带扰动于今天上午加强为热带低压，下午其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琼海市东边南方向约8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未来24小时内发展为台风。预计于3号白天在海南岛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以强热带风暴的强度登陆。登陆之后将移入北部湾，并向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未来3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华北、东北的强对流天气依然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较强，上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3天，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云南、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北方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目前南方和北方的降雨都较频繁，但降雨形式不太相同。北方以强对流天气为主，局地雨势强，降雨时间短；南方雨带相对稳定，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提醒公众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避雨避雷的措施。浙江、江西、安徽等地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0: 昨天，广西百色市田林县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导致局地发生泥石流、河水暴涨，部分国道交通中断，车辆被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道路抢险保通作业。
2: 记者在国道324线板桃段看到，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大量泥石堆积在路面，致使该路段完全被阻断。
3: 经过现场核实，泥石流方量大约有1500方，现场有一辆大货车被困，没有人员伤亡。然后我们就组织了3台机械赶到现场，进行这个泥石流的清理工作。
2: 经过紧急抢险，受阻路段已于当天下午顺利疏通。被困大货车被脱离至安全地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除道路险情外，持续强降雨还造成田林县乐里河河水水位快速上涨，河水漫溢至沿河人行步道。今天当地降雨有所减弱，目前河水水位略有下降。相关部门提醒公众，降雨天气尽量远离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安全。
0: 这几天，广西百色乐业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县城低洼区域以及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当地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多部门开展抢险作业。
2: 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一处农贸市场，积水最深处超过了成年人的膝盖。昨天趁着降雨暂停，商户们第一时间拿起扫帚清理积水，减

0: 少损失。受降雨影响，同乐镇朝阳屯上岗村出现内涝，部分农作物被淹，村内2800余名村民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紧急组建应急队，开展人员安置和生活物资转运等工作。
1: 从今天中午，我们就开始搬物资给那些受水淹的那些农户，有苞面啊、米啊。
0: 此外，强降雨还造成乐业县境内 G212 线发生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布设警示标识，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上午，部分受影响路段恢复通车，剩余一处点位边坡土壤仍不稳定，不时有碎石滑落，需继续采取交通管制，待山体坡面稳固后才能实施抢通作业。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县城积水正逐步消退。
2: 昨天下午，山东德州市再次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并伴有8级以上的大风，局地降下了冰雹。强降雨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逐渐减弱。由于瞬时风力达到了9级以上，一些行道树被拦腰折断或被连根拔起。交管部门发现之后，紧急进行交通疏导，并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减少对晚高峰的影响。江苏省气象台今天13:32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中北部、扬州北部、泰州北部和宿迁等地区将出现强雷电，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和小冰雹，提醒公众注意防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3: 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从预测分析看，7至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4: 从防汛形势上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的这种特征也导致我们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的承压。
3: 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防御，预警校应要全面覆盖，像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的，全力避免人员伤亡。
2: 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对我国主汛期有什么影响？一起来看。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6: 今年的5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6月上旬的前2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5: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6: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2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5: 同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昨天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拉法以及北部的加沙城等多地再次发动了打击，包括大规模的爆破行动。加沙地带民众控诉以色列的行为惨无人道。
1: 这里是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以色列近日的轰炸迫使本来就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再度撤离。在加沙城，以军6月30号引爆了一个携带大量炸药的遥控武装机器人，摧毁了该区域的多栋住宅，并在周边街区引发持续交火与连环爆炸。此外，加沙地带北部的拜特拉西亚当天也遭到以军火力的密集袭击。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援引加沙地带医疗机构消息，以军在此前一天6月29号的军事行动中，至少打死了8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巴勒斯坦外交部6月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项由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织和右翼团体联手制定的，企图在约旦河西岸 A 区建立约100个犹太人定居点战略据点的秘密扩张计划。声明称，该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双方已签署的协议，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强行制造既定事实。声明重申，以色列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都不拥有合法主权，所有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不具备国际法合法性。声明强调，以色列的长期非法占领和定居点体系是导致中东地区缺乏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原因。根据巴以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地区划分为 A、B、C 3个区，其中 A 区由巴勒斯坦完全实施民事和安全管辖 ，B 区由巴方行使民事权，以色列保持安全控制 ，C 区则由以色列进行全面控制。A、B、C 3区分别约占约旦河西岸的18%、22%和60%。
0: 6月30号，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在埃及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阶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根据埃及媒体的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该机构履职能力。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称，以军当天进入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并要求该中心关闭。迪亚里克指出，这一做法侵犯了联合国场所不可侵犯性，也违反了以色列有关联合国特权与豁免的义务。与此同时，联合国方面警告称，加沙地带人道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近日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的措施。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的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1: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包括对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儿基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儿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10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0: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后效果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表示，目前仍有太多未成年人活跃在社媒平台，相关企业并未充分落实禁令要求。如今，政府要对企业画下红线，持续深化监管规定，并推出更多新规。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对于未执行社媒禁令的企业，政府决定提高罚款金额，同时政府还将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
3: My message to big tech is this.We are not stopping. Every effort you make to frustrate these laws will be met with our efforts to make these laws work. Today, we are giving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more robust powers to investigate your conduct, and we are ramping up fines to $99 million. If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finds companies are not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comply, they will face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2: 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大量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研究团队进行，覆盖了408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结果显示，在禁令实施后，约86%的16岁以下青少年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66%的青少年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15%至19%的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对于政府强化未成年人社媒禁令，澳大利亚民众观点不一。
4: Well, it's great to see that the government are actually 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I know we may be leading the world in some of the problem solving, but obviously we've got a lot more to do because this is not solving the problem as we stand at the moment.
5: I think it's pretty heavy-handed. I think probably parents should be the ones to do the parenting of the children if they don't want them to use social media.
6: Well, I think it's good, and I think in terms of whether we're doing enough, maybe not.Yet, I think there's probably a little bit more that could be done just in terms of reining in some of the unfettered fetteredness. So, I think that's probably where it needs to go.
7: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news 直播间。
0: 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8: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

0: 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1: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0: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1: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2: 昨天，多家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的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全程运行时间约1小时45分钟。迪拜站和载德站将于今年的9月30号正式启用，载夫拉站计划于12月30号投入运营，沙加站将于明年3月30号启用，届时整条客运线路将全面建成。作为阿联酋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阿提哈德客运铁路将连接阿联酋全部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看，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今年起，交通运输部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海船开航需要的12个政务服务事项集中办理，办事时限和申请材料均压缩一半以上，还将推行告知承诺加融缺受理等举措。在海事通 APP 开设专属模块，搭配电子证照共享，实现智能预填、智能提醒、智能预审，完成预办理。今天，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站点。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汕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实现18分钟直达广州站，1.5小时通达湛江。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6月30号，国家电网经营区域内169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建成投运。据介绍，这些工程总投资249亿元，投运后供电能力将提升1600万千瓦，为今年夏天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提供有力支撑。
2: 昨天，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线路全长约798公里，其中新建正线全长约460公里。伊阿铁路为单

线电气化客货共线铁路，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22座车站，同步实施既有站改造与库尔铁路电气化升级，计划于2032年12月通车。

0: 师讲堂系列活动在香港举行，活动邀请内地科技文化领域的资深专家赴香港多所中学开展巡回分享。
1: 活动邀请了七位内地科技文化领域的资深专家和青年科研工作者，围绕天文探索、文物保护、中医药大健康、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航天工程、未来能源等前沿领域，与香港青少年展开面对面交流。在人造太阳点亮能源梦想科普课堂上，来自内地的专家分享了人造太阳背后的核聚变原理，并通过趣味实验演示让香港学生直观触摸前沿能源科技。
2: 大家接受度和互动的一些氛围都非常的好，这边的一些科技馆什么的可能都有相关的一些展览，所以他们还是对科学这块非常有热情，有一定的这个了解的。
3: 看完这个核聚变能源的讲座，感觉国家现在科技发展非常快，运用了这么多高科技在这个核聚变的应用上面，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刚刚讲座上面 也给我们弄了很多实验，我感觉非常有趣。
4: 这场活动让我见证到了知识的力量，加深了我对科学的兴趣，感受到了祖国的磅礴发展，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
1: 整场大师讲堂活动座无虚席，香港学子踊跃举手交流，在与内地科研工作者近距离对话的过程中拓宽视野，厚植家国情怀，也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储备青年科创力量。本次活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代表等各界嘉宾出席启动仪式。
0: 从今天起至8月31号，江苏苏州的虎丘山、藕园、沧浪亭、可园、怡园五家园林景区将采取延时开放措施，闭园时间从17:30延长至21:00。此外，这些园林景区还会推出各具特色的夜游展演、文化研学、公益惠民演出等活动，进一步提升游客暑期游览体验，促进文旅消费。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00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0: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

坚诚，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享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颁授七一勋章。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2: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1: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3: 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1: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3: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1: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5: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1: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6: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7: 那一定要整村带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服务道路。
1: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8: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济南、宁夏银川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建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心力量。
9: 今天山东济南历城区组织开展一封家书主题党课，采用沉浸式情景剧的方式，以家书为线索传承红色基因。其中情景剧《满江红》适配小学生认知特点，通过跨越时空的对话抒发爱国情怀。剧目《春晖尽处》取材于历城区洪家园村侯汉一家一门双烈士全家五八路的本土红色史实，生动再现革命岁月里历城人民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担当。八女投江则深情演绎八位女战士英勇战斗誓死为国的崇高革命精神。主题党课声情并茂，直抵人心，为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打下坚实基础。
10: 今天这堂思政课让我明白了，不用等到长大再去报国，日常认真听课，主动帮助同学，爱护校园，传承红色故事，就是在践行先辈们的心愿。
11: 孩子们听得很专注也很认真，他把深刻的道理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讲了出来，也让我对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9: 连日来，宁夏银川的多个社区党委党总支举办了主题活动，在兴庆区的活动现场，党员们不仅重温了入党誓词，还为辖区党龄满50周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奖章。
12: 入党这50年，虽然是退休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从言行上面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自己应有的光和热，祝福我们的党就是越来越壮大。
9: 此外，社区还组织文艺演出、邻里大集等活动，传承红色初心，凝聚党群力量，融洽邻里情谊。
0: 连日来，多国政党政要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继续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3: 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百年大党恰风华正茂，新征程上一个方向正确、步伐坚定的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14: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5: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4: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

0: 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5: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6: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29年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定祥和，市民安居乐业。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开启了由治及兴的新篇章。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安定、民心凝聚的新气象。
4: 国家是香港繁

0: 金融稳定发展的最大底气和信心之源。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香港定能新视野上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和说好中国故事，东方之珠必定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1: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
2: 现在是7月1号的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前甲板，在我身后，导弹驱逐舰南宁舰正在接缆起航。我们也将跟随舰艇编队于明天抵达香港，进行后续活动的相关报道。
3: 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针对近期中日经贸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下午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时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
5: 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干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1: 近日，洪都拉斯外交部称未同中国台湾地区讨论所谓复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表示，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5: 我们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我们要强调的是，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5: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新闻之。

0: 本周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同期少见的酷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03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至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此次高温具有极端性，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1: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三天我国南北方多地暑热增强，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热意最强，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超40摄氏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像吐鲁番，今天至7月6号，最高气温持续可达45摄氏度及以上，其中3号最高气温可达49摄氏度。
2: 未来一周，新疆将迎来一次极端高温天气过程。这次高温天气是在伊朗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共同作用下持续升温而形成。预计到7月4日，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度以上高温天气。此次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强，具有极端性。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户外作业需避开高温时段，相关部门请做好抗旱保伤、电力负荷保障等工作，也需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1: 此外，未来三天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也将逐渐增多，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高温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今年以来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在华南一带，部分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会在26摄氏度以上，伴随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强。专家提醒，西北、华北、黄淮、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迎高温天气，公众请做好室内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或热射病。
0: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6:05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至39摄氏度，需要注意防范，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北方多地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那么什么是热穹顶？它有哪些气候特征呢？一起来了解。
1: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3: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其实和我们原来所说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晴热天气都是类似的状态。

0: 一般都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
1: 再来关注降雨，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华北、东北的强对流天气依然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较强。上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云南、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北方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目前南方和北方的降雨都较频繁，但降雨形式不太相同。北方以强对流天气为主，局地雨势强，降雨时间短；南方雨带相对稳定，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提醒公众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避雨避雷的措施。浙江、江西、安徽等地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晚江西宜春市静安县境内的省道218线一路段发生大面积山体边坡坍塌，大量落石倾泻至路面，造成该路段双向交通中断，严重影响群众出行安全与道路通行秩序。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管、公路、应急等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调配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前往现场，连夜开展道路抢险保通工作。
4: 经过了两个小时的奋战，保持了路线右侧畅通。由于晚上雨量较大，视线不明，不能确保安全施工。今天早上，组织了装载机、运输车赶赴现场进行及时的清运工作。
3: 此次落石总量超1000立方米，目前抢通工作仍在进行。
1: 昨天，山西晋中市和顺县突然下起暴雨，正在作业的通信塔维护工人立即收拾工具渡河撤离，没有想到河水暴涨，走到一半他被困在了河中间。他赶紧拨打求救电话，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水流湍急，难以涉水救援，于是协调了一辆装载机，做好安全防护后，消防员站在铲斗里慢慢靠近被困工人。随后，消防员将救援绳和救生圈抛给工人，等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将其拉入铲斗内，转移至安全地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多家外媒今天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据报道，此次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目前没有进行美伊双方最高级别官员面对面会谈的计划。目前有至少三个工作小组在多哈，就核问题、外交、财务以及返还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进行技术性讨论。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委内瑞拉发生的地震使当地的医疗系统承受重压。总台记者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卢西亚尼医院看到大量伤员涌入，医护人员昼夜奋战。然而长期制裁带来的医疗物资短缺增加了救治工作难度。
2: 那我所在的身后的这一所卢西亚尼医院呢，是加拉加斯首都地区最重要的公立医院之一。地震发生之后，大量的伤员被送往这里接受救治。然后对于许多医护人员来说，他们面对的不仅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更是长期医疗资源紧张背景下的一场应急大考。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受经济危机、人才流失以及国际制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委内瑞拉公共医疗系统长期面临设备老化、药品供应不足和基础设施投入有限等各种问题。而这场强震则是进一步暴露了医疗系统在面对重大灾害时的脆弱性。
3: Afortunadamente, pero bueno, siempre por medio de la tragedia y tantos pacientes que nos han llegado, hemos recibido ayuda de distintas personas, distintas fundaciones, familiares, mucha gente que nos ha prestado el apoyo。
4: 在采访过程中，总台记者注意到，卢西亚尼医院已开始对医疗物资实行优先保障制度，有限资源优先用于危重伤员救治。与此同时，连日来的高强度工作令医护人员们身心俱疲。
5: Se están tratando de hacer grupos de guardia para poder mantener la atención, claro, el desgaste mental y a veces por más que uno le dé libre para que yo。
4: 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大量赈灾物资在短时间内聚集到医院后，卢西亚尼医院设置了救援物资中心，集中接收和调配物资。
1: 委内瑞拉这场突如其来的强震让大批民众失去了家园。在首都加拉加斯西部的阿里普里梅拉公园，数千名受灾群众暂时住在这里。不少热心的委内瑞拉人特地赶来给受灾同胞提供帮助。有一家人驱车十多个小时赶过来，亲手为灾民烹饪食物。
6: 树荫下，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格外醒目。这口大锅是德尔加多一家带来的。他们一家人来自委内瑞拉西部塔奇拉州的一个小镇，经营着一家薯片厂。为了让受灾同胞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他们一家人不远千里来到了这里。
7: Vimos la necesidad de venir a colaborar porque de nada servía mandar las ayudas económicas pudiera ser si aquí en realidad se necesita mucha ayuda humana。
6: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德尔加多一家就带着大锅和满满一车的食材从家乡出发，驱车十多个小时，跨越800多公里赶往北部灾区。他们原本计划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但因道路管制无法进入，最终选择留在首都加拉加斯。
8: Aquí fue el sitio, no nos dejaron pasar a La Guaira. Uno de los guardias nos colaboró y nos dijo, mira, este es el punto bueno para que ustedes estén, ya que para acá se van a trasladar la mayor cantidad de gente de La Guaira. Y bueno, así ha sido el primer día 1500, segundo día 2500, siempre. Ahorita hay como 5000 personas.
6: 这几天他们每天为安置点提供营养丰富的三餐，从清晨5点开始轮班，一直忙到深夜。
7: Aquí se le aplicaron hoy 350 kilos de costilla, lleva dos bultos de papa, un bulto de zanahoria, uno de auyama, uno de guineo, calabacín, cebollín, mazorca. Les gusta que le eche un pedacito de mazorca y un pedacito de proteína.que es la carne y en este caso también hoy donaron 40 pollos entonces esta sopa está con muchísimas vitaminas la gente viene muy feliz se va muy feliz。
6: 最初只是德尔加多一家人在忙碌，渐渐的同事朋友陆续赶来，一些受灾群众也主动加入队伍，切菜、洗餐具、分发饭菜。如今这支志愿队伍已经扩大到30人左右。
7: saber que hay niños que no tienen ya su mamá y su papá, eso no tiene palabras, no sé ni cómo darle un abrazo y decirle ya mamá y papá no están. Por más que yo le dé un plato de alimento, yo creo que ellos cambiarían todo por volver a tener a mamá y a papá en sus brazos. Eso no tiene precio.
1: 天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显得更为珍贵。志愿者们送来的不仅仅是一份份热饭，更是一份份关爱与希望，让人们在灾难中看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目前，委内瑞拉已接收大量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这个饱受美西方制裁的国家正在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委内瑞拉长期遭受美西方制裁，削弱了整个国家在灾害预防、应急响应以及灾后重建方面的能力。尽管在地震发生后，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对委内瑞拉的部分制裁，然而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获取资金、设备和援助资源的能力。临时放宽制裁无法弥补长期制裁造成的结构性损害。 据联合国估计，此次灾害影响约700万人，造成的结构性损害。据联合国估计，此次灾害影响约700万人，造成67亿美元财产损失，占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6%。 委内瑞拉正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
9: La solidaridad, las campañas de acopio, el apoyo empresarial y del Estado ha sido la clave del pueblo venezolano para mantenerse unidos durante esta tragedia. Leonel Retamal, CCTV, Caracas, Venezuela.
1: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0: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这一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公布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斯塔莫表示，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至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 3%。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 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 6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正面临严重资金流动性危机，危及该机构履职能力。此外，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称，以军当天进入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并要求该中心关闭。 该中心未来自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数百名学生提供服务。联合国方面还警告称，加沙地带面临的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近日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 有分析指出，由于美

0: 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一起来了解。
3: 对于救助谁，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系统规定了八类社会救助对象。多年来，我国传统社会救助政策主要聚焦特困人员、低保家庭等核心对象，随着救助帮扶力度不断加大，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但是收入略高于低保家庭的一些困难群众，例如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线 1.5 倍以下的低保边缘家庭，以及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又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有较大支出的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这些家庭虽然基本生活面临较大困难，但都因为收入超标无法享受低保，获得的救助相对不足，形成社会救助的悬崖效应。新施行的社会救助法拓宽了救助覆盖面，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这八类社会救助对象依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的权利。此外，其他特殊困难家庭或者人员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地方实际纳入社会救助对象范围。
2: 救助对象明确了，那么八类救助对象可以申请哪些救助？社会救助法细化了三大类共十项社会救助措施。
3: 社会救助法明确，社会救助分为三大类：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极难社会救助。其中，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专项社会救助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极难社会救助包括临时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社会救助法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开通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并加强信息技术应用，推动社会救助向移动端延伸，为需要救助的家庭和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在线申请、办理查询、举报投诉等服务。
2: 再来关注铁路调图。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
4: 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1分钟。西安至成都、延安、银川方向的54列动车组列车由西安北站调整至西安东站始发中道。
5: 新增重庆北至西安东两对列车，填补正渝高铁主要车站至西安直达运力空白，同时优化调整4对列车运行区段，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成都东至北京西调整为宜宾至北京西，持续扩大高铁网络覆盖面。
4: 普速线路装备升级，客运产品进一步优化，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4列直特字头列车升级为动车组列车，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2列特字头列车升级为直达特快列车，成都东至北京西、乌鲁木齐至重庆西分别压缩8小时9分钟、2小时26分。调图后，国铁南宁局首次开行南宁至天津快1194、快1191、快1192、快1193次，增开湛江至长沙快1974、快1973次普速旅客列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

0: 不丰富粤西贵中地区群众长途出游的出行选择。
1: 今年一至六月，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创历史同期新高。得益于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该公路口岸商务考察、跨境自驾、边境游等各类旅客保持高速增长，单日。

0: 油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有2204.67万吨是民生物资，69.95万吨是重点集运物资。一至六月，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运送旅客32.8万人次，运送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3.6%。眼下，湖北汉川市的40万亩小龙虾迎来了丰收季，养殖户们抢抓市场需求，依托水产市场的专业化冷链物流快运体系，将新鲜的小龙虾发往全国各地。
1: 在湖北汉川市南河古渡千亩小龙虾养殖示范基地里，养殖户驾驶浮船穿梭于虾塘，开展塘口增养、水草养护等管护工作，同时批量捕捞已经成熟的小龙虾，抢抓最佳销售期。
2: 这个塘口有80亩，然后每天下集都70个笼子，和七个400多斤、4500斤。这个虾价呢，今年还可以，总体来讲的话，一年还可以个30-40万吧。
1: 各乡镇捕捞上岸的小龙虾被统一送到汉川虾蟹农副水产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会进行称重、分拣、加冰、保鲜、打包装箱等工序，保障质量和发货效率。目前，交易中心开通了3条冷链快运专线，采用恒温控氧、全程保鲜的运输模式。物流网络覆盖全国50多个城市，可实现10至18小时直达配送。
3: 每天大概有20多万斤，通过我们的冷链物流销往全国各大城市，从塘口到餐桌，都是一条龙服务，减少了中间环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从昨天到今天，云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较强。昨天，湖南永州市东安县出现短时强降雨，新徐江镇一座水库水位不断上涨，对下游村镇造成威胁。为此，当地紧急转移相关地区的群众。
5: 当天下午，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新徐江镇突遇强对流天气，大雨下了1个多小时后，当地一座水库的水位就超过了警戒线，并出现了漫堤险情，威胁着下游低洼地带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镇村的干部和党员了解情况后，立即组织转移群众。
6: 当时呢，雨下的蛮大，水溅的蛮快，我们呢心里蛮害怕。然后村干部呢，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我们跟着村干部走到安置点。
5: 当晚10点，受威胁区域的20户、65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目前，安置点内的方便面、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齐全，医疗人员也同步到岗服务。与此同时，超警戒水位的水库紧急开闸泄洪，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水库大坝，密切监测水位变化。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2: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要新城，信仰照未来。

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按照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颁授七一勋章，授予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来自基层一线，立足本职，默默奉献。重庆。

0: 是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1: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0: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2: 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老板没意见。干得很好。
0: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0: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玉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2: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服务嘛的。
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4: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以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0: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0: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6: 那一定要整村改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服务道路。
0: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7: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8: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

0: 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欲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光芒和丰碑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再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1: 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作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对象应当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七一勋章通过评授和普授两种方式产生，特殊情况下可以由党中央直接授予。评授指评选授予，按设定条件好中选优评选确立，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5、逢10周年时进行，有需要时可以及时授予。普授指普遍授予，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特点确定基本条件，凡符合基本条件的参与者、参加者均可授予。党中央举行颁授仪式，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一般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举行，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
0: 连日来，多国政党政要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继续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百年大党恰风华正茂，新征程上一个方向正确、步伐坚定的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4: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1: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29年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定祥和、市民安居乐业。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开启了由治及兴的新篇章。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安定、民心凝聚的新气象。
4: 国家是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最大底气和信心资源，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香港定能新视野上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和说好中国故事，东方之珠必定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1: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缆起航。
5: 现在是7月1号的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前甲板，在我身后，导弹驱逐舰南宁舰正在截缆起航。我们也将跟随舰艇编队于明天抵达香港，进行后续活动的相关报道。
0: 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针对近期中日经贸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
7: 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1: 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7: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

0: 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天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一起来看。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3: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2: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3: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随着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较调图前各增加3条。今天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同时，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同步开启，为期62天，将于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5: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
1: 在江苏徐州，随着暑期来临，

0: 亲子游与研学游热度也显著攀升。徐州东站作为京沪高铁与徐兰高铁等多条线路的交汇点，暑运客流已经出现了增长趋势。今天到7月13号，已售出的学生及儿童票达3.4万余张，较平日增长近20%。为应对大客流及夏季天气变化快等情况，徐州东站提前巡检，疏通站房的天沟与落水口，并加固站房顶部盖板和抗风压条。同时推出一站式关爱服务，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专区候车、专属检票和提前进站等便利。随着暑假的到来，上海铁路客流也稳步攀升，学生、亲子、家庭成为暑运的主力出行群体。
1: 在上海松江站候车大厅，客流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学生。
2: 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就差不多打算回家嘛。有些返乡实践嘛。
3: 我们回去主要是让他待一个多月吧，因为他家里有个弟弟在家，他想回去一起陪他弟弟玩。
1: 今年暑运从今天开始至8月31号结束，共62天。上海松江站预计到达旅客206万人次，发送旅客2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均呈上涨趋势。为提振暑期文旅消费，惠及出行旅客，暑运期间旅客凭上海松江站购票凭证，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商场等100余项专属优惠福利。
0: 暑运开启，铁路迎来学生客流高峰，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一起来看。
4: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今天呢，就来说说学生购票。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乘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乘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5: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0: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来了解一下。
6: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连乘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7: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

0: 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1: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最后提醒您，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此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临时增开旅客列车，旅客可关注增开列车公告，增加购票成功率。
2: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游，有哪些新选择和新服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3: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满足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2: 记者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今天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并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
4: 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行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1只符合要求的宠物。二是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载途安全。收费方面，爱宠行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携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行服务按标准价收取运费，所有订单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和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近日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

0: 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近期日元持续贬值，日本国内的结构性因素对此有何影响？日元贬值是否正在加剧日本国内的经济分化？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的分析。
1: 日本经济的增长呢，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乏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产业竞争力呢也在不断下滑，无法呢为汇率提供基本面支撑。日本国内老龄化的加速，还有长期的这个低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结构性的这种制约因素，也在削弱它的这个投资吸引力。那么同时呢，日本的这个政府负债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的这种财政纪律松弛，甚至是漠视财政纪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26年初以来，日本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多次突破了历史高点，因此市场对于高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的这种担忧，也在进一步加重日元的抛售压力。那么总体来看呢，日元的这种持续走弱，它本质上反映的是日本经济的这种基本面疲软、财政负担沉重，还有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这种结构性问题在市场定价中的这种集中体现。这种现象呢，恰恰揭示出日本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困境。那么首先呢，就是它这个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这个基本面，而日本央行的政策组合本身呢又存在一些内在矛盾。那么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0,000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持续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2: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包括对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儿基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儿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10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0: 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由于禁令实施后成效不及预期，6月29号，澳大利亚政府向议会提交相关修正案，旨在强化本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媒禁令的执法力度，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并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
3: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表示，目前仍有太多未成年人活跃在社媒平台，相关企业并未充分落实禁令要求，

0: 如今，政府要对企业画下红线，持续深化监管规定，并推出更多新规。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妮卡·维尔斯说，对于未执行涉媒禁令的企业，政府决定提高罚款金额，同时政府还将赋予网络监管机构更大权限。
1: My message to big tech is this. We are not stopping. Every effort you make to frustrate these laws will be met with our efforts to make these laws work. Today, we are giving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more robust powers to investigate your conduct. And we are ramping up fines to $99 million. If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finds companies are not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comply, they will face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0: 去年12月，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在澳大利亚正式生效，禁止未满16岁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账户。然而，近期有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仍有大量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一调查由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研究团队进行，覆盖了408名年龄在12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结果显示，在禁令实施后，约 86% 的16岁以下青少年表示，过去一周内曾访问过至少一个受限制的社交平台，约 66% 的青少年表示，曾遇到某种形式的年龄验证措施，约 15% 至 19% 的青少年承认使用虚假账户访问有关社交平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来关注雨情汛情，首先来看汛情。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以来，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预计七到八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再来看雨情，今明两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此外，北方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此外，今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广西百色市田林县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记者在国道324线板桃段看到，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大量泥石流堆积在路面，致使该路段完全被阻断。经过紧急的抢险，受阻路段已经于当天下午顺利疏通，被困的大货车也被脱离到了安全地带，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除道路险情之外，持续的强降雨还造成了田林县的河水水位快速上涨，河水漫溢至沿河人行步道。今天当地降雨有所减弱，目前河水水位略有下降。相关的部门提醒公众，降雨天气尽量远离河道、山体边坡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安全。这几天，广西百色乐业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县城低洼区域及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当地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多部门开展抢险作业。
4: 在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的一处农贸市场，积水最深处超过了成年人的膝盖。昨天趁着降雨暂停，商户们第一时间拿起扫帚清理积水，减少损失。受降雨影响，同乐镇朝阳屯上岗村出现内涝，部分农作物被淹，村内2800余名村民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紧急组建应急队，开展人员安置和生活物资转运等工作。
5: 从今天中午我们就开始搬物资给那些受水淹的那些

0: 农户，有苞面啊、米啊。
1: 此外，强降雨还造成乐业县境内 G212 线发生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布设警示标识，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上午，部分受影响路段恢复通车，剩余一处点位边坡土壤仍不稳定，不时有碎石滑落，需继续采取交通管制，待山体坡面稳固后才能实施抢通作业。
2: 昨天下午，山东德州市再次出现了强对流天气过程，并伴有八级以上的大风，局地降下冰雹，强降雨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逐渐减弱。由于瞬时风力达到了九级以上，一些行道树被拦腰折断或被连根拔起。交管部门发现后，第一时间进行交通疏导，联系城管部门对倒伏树木进行清理，减少对晚高峰的影响。昨晚山东滨中出现了大雨，并伴有雷电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在惠民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当地启动了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抢险值守队伍在各积水点开展下水道疏通、隐患排查，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预计今年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厄尔尼诺中等或更强的事件。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这对我国有什么影响？专家表示，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今年北方防汛压力增大，再加上全球变暖，这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多家外媒今天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据报道，此次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目前没有进行美伊双方最高级别官员面对面会谈的计划。目前有至少三个工作小组在多哈就核问题、外交、财务以及返还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进行技术性讨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奇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来实现。阿奇兹此前曾表示，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保护。再来关注离异局势。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美国可以借此对离异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以离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交由白宫处理。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打击。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巴嫩议会不会通过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能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天，广赣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补齐关键节点。佛山站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赣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站点。站房以白兰花为设计灵感，搭配绿色节能系统，兼具颜值与环保属性。站点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赣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实现18分钟直达广州站，1.5小时通达湛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造美学之城。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告，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传奇

0: 寒地，嘉兴最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太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

0: 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

0: 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

0: 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3: 向我臣下令。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

0: 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后天呢，全国最热的地方要数新疆的吐鲁番，最高气温有可能会冲击50度大关。那如此酷热的天气，一方面呢是因为吐鲁番盆地的地形使得热量很难散发出去，更为重要的是强盛的大陆高压就好像锅盖一样啊，扣在上面，内部呢是天气晴朗，有利于光照加热增温，再加上夏至期间呢，北半球太阳辐射是处于峰值，那这种白昼时间长、加热作用强，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才带来了如此罕见的酷暑。当然，不只是吐鲁番，我们来看一下，从西北再到华北黄淮，未来一周啊，天气都是火辣辣的，高温是频繁打卡，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或者是超过40度。而炎热区域之外的地方，明天普遍都会有雨，比如说像云南、贵州、重庆，还有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的一些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这其中江西东北部要警惕和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后天呢，像广东、海南雨势会增强，而这里的降雨呢是热带系统带来的，我们预计后天下午到晚上，它将会以强热带风暴的级别在海南东部再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海等海域将会有6级以上大风。周五到周日，海南、广东、广西还有湖南、贵州部分地方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19到26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天津多云，24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35度；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银川多云，19到35度。西宁小雨转阴，11到27度；兰州多云，17到32度；西安阴转小雨，25到34度；拉萨多云转晴，13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重庆小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多云转阴，18到3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郑州阴，26到37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武汉阴转小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25到3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中雨，23到28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台北多云转晴，25到31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啊，都能帮忙。

0: 团都安排。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最高礼遇，致敬平凡英雄。
5: 新勋章获得者是从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杰出的代表，
6: 他们身上充分折射出了优秀的党性修养。
4: 接续荣光，汇聚磅礴力量，
5: 大家都来崇敬英雄，争当先进。
6: 我们需要这样的楷模标杆，来带动所有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更加奋发有为，团结一心。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是表彰，更是致敬。
9: 上午9时许，在李斌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从驻地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道路两侧礼兵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热情欢呼致意。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5: 七一勋章获得者呢，他是从千千万万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这种杰出的代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啊，体现了我们党的作风，给予他们这样的褒奖，其实就是啊，对他们这种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给予最高礼遇的致敬，那就是致敬英雄，致敬先进，致敬典范。
9: 七一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元素，使用织物绶带

0: 向日葵、看到星光等等这样的一些专门的设计，其实它充分体现出了我们所有的党员一心向党、团结一致，也反映出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这种精神品格。它有一个细节，就是勋章的这个绶带啊，是由织物来形成的，这也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议，它反映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本身具有的这种朴素的精神。
1: 七一勋章是由中共中央决定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首次颁授给马毛姐、张桂梅等29名党员。这次是中共中央第二次颁授七一勋章。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志七一勋章。
2: 表彰他们授予勋章，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和形成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呢，就是大家都来崇敬英雄、致敬英雄，那么争当先进这样呢才能凝聚起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种磅礴的力量。
1: 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
0: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次七一勋章8位获得者，他们身上其实充分地折射出了优秀的党性修养，而且也折射出了这样一个拼搏奋斗的精神。那么有的呢是扎根群众、服务群众、解决难题，有的呢是行走在人民群众当中，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发展问题，还有的呢是立足于党和国家所需，为国扎根自己的科研领域，扎根自己的工作领域，来去实现各方面的这种突破。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杰出贡献的这样一些标准。
1: 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赴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马善祥和吴亚勤都是街道干部，他们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到探索社区工作方法，扎根基层治理30余载。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4: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0: 马善祥和吴亚勤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扎根基层，扎扎实实的为人民群众干实事、做实事。马善祥在当地的街道里面成立了这个老马工作室，主要是调节人民群众遇到的一些矛盾纠纷，他在当地也探索形成了叫老马36策，专门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和纠纷这样一些工作方法。吴亚勤呢，是在充分的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他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探索基础之上，还对大量的社区人员、社区同行进行培训，形成了一种工作经验的探索和推广。
1: 这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的陈俊武，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 中学教授从

0: 15到15.5 坚守科研一线，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3: 这个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办法。
4: 他们实际上既立足于党和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破解难题，同时呢，他们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很多的奉献，能够折射出自己的工作和党和国家所需所求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品格。
0: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无论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村支书李连成，还是行走在深山牧区的哈萨克族医生武哈斯苏莱曼，击落高空侦察机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转业后鞠躬不显的王于昌，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6: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服务嘛的。
7: 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的很不足，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做一个更好的成绩。
8: 从这8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是一线，比如说他们在科研一线，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一线，比如在乡村振兴的一线等等，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是来自一线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党员。他们的事迹呢，对于我们最广大的群众来讲，可以学，可以感知，可以触及，其实就感觉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
4: 那战争年代产生的这种英雄呢，它和今天英雄的这种内涵可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它的内核也是一样的，就是能够在党和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站起来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付出一切。那么在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奋进15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楷模，这样的一些标杆，来带动所有的这个党员干部，所有的人民群众啊，更加奋发有为，更加团结一心。
0: 沉甸甸的勋章既是崇高荣誉，更是一份催人奋进的时代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颁授七一勋章，既是对共产党员杰出代表的褒奖，更为全体人民树立了学习榜样，是激发

0: 他亿万人民奋勇前行的巨大力量。
1: 我们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群众，要从信息勋章获得身上学习什么呢？或者怎么学呢？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啊，立足于自己啊所干的事儿，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啊，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做好每一个月的工作，做好每一年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2: 今年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在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任务、新的历史使命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去凝聚力量，传承党的这样一个优良的光荣传统，来去号召更多的党员干部向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去学习。
3: 隆重表彰这些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就是要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起用新闻来记录时代。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4: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

0: 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

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济南、宁夏银川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建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心力量。
2: 今天，山东济南历城区组织开展《一封家书》主题党课，采用沉浸式情景剧的方式，以家书为线索，传承红色基因。其中，情景剧《满江红》适配小学生认知特点，通过跨越时空的对话，抒发爱国情怀。剧目《春晖尽处》取材于历城区洪家园村侯汉一家一门双烈士全家五八路的本土红色史实，生动再现革命岁月里历城人民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担当。八女投江则深情演绎八位女战士英勇战斗誓死为国的崇高革命精神。主题党课声情并茂，直抵人心，为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打下坚实基础。
3: 今天这堂思政课让我明白了，不用等到长大再去报国，日常认真听课，主动帮助同学，爱护校园，传承红色故事，就是在践行先辈们的心愿。
4: 孩子们听得很专注，也很认真，他把深刻的道理用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讲了出来，也让我对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2: 连日来，宁夏银川的多个社区党委党总支举办了主题活动。在兴庆区的活动现场，党员们不仅重温了入党誓词，还为辖区党龄满50周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奖章。
5: 入党这50年，虽然是退休了，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从言行上面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挥自己应有的光和热，祝福我们的党就是越来越壮大。
2: 此外，社区还组织文艺演出、邻里大集等活动，传承红色初心，凝聚党群力量，融洽邻里情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6: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7: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29年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定祥和，市民安居乐业。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开启了由治及兴的新篇章。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安定、民心凝聚的新气象。
4: 国家是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最大底气和信心资源，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香港定能新视野上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和说好中国故事，东方之珠必定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进入今天我们的时空观察。今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我们看到今年入汛以来，北方地区的降雨明显偏多，南方强降雨过程更是轮番来袭。国家气候中心此前表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将会是由厄尔尼诺事件传导出的多风险交织的复杂局面。那么今年的主汛期，我国南北方的降雨形势将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主汛期遇上了厄尔尼诺，公众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的时空观察就来一一聚焦。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水利部的研判。
6: 从防汛形势上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的这种特征也导致我们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的承压。
0: 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从预测分析看，7至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6: 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防御，预警校应要全面覆盖，像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的，全力避免人员伤亡。
1: 我们注意到，今年入汛以来，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强降雨过程呢更是轮番来袭。随着我国全面进入到主汛期，南北方的降雨将会呈现哪些不同的特点？我们来听一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的分析。
7: 今年主汛期呢，也就是7到8月，我国中东部地区可能存在两个多雨的区域。在我国北方，华北、东北整体的降雨会明显偏多，像松辽流域、海河、黄河下游可能会有较重的汛情。 今年的五到六月份呢，我国华北及东北部分地区已经呈现了降雨偏多的态势，所以这个多雨的趋势还会维持到主汛期。而对于我国南方来讲呢，从江南南部到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也会呈现出偏多的态势，特别是华南还要警惕台风雨。而常年来看呢，在七到八月主汛期登陆的我们国家的台风常年有 4.1 个，今年在主汛期期间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可能还会相对偏多，大家还要警惕北上台风的影响。
1: 从今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水利部呢也启动了24小时值班制度，严阵以待。
8: 面对今年严峻防汛形势，水利部依托全国200余部测雨雷达、13万余个水文测站，实时监测雨水情。
9: 水利部启动了24小时的值班，汛前呢全面的排查水库、堤防，还有穿堤的建筑物的等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快修复呢水毁的设施，提前腾空防洪库存，实施呢联合的调度，同时呢还是旱和涝同防，保障供水。
1: 要特别强调的是，主汛期呢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的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那在此期间，水利部门所发布的预警信息应该怎么看？那收到了预警信息又该怎么做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介绍。
9: 这个预警呢，分为蓝、黄、橙、红四级。蓝色预警的时候，你就别去河道了、山沟了；黄色的预警呢，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橙色和红色就必须立即撤离了。收到通知后啊，不犹豫。不观望，服从指挥，马上就走。
8: 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
1: 专家呢还特别提醒，进入到主汛期，面对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叠加风险，主动应对要比盲目焦虑更重要。
7: 面对厄尔尼诺的发展，公众首先大家不必恐慌，虽然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气候紊乱啊，例如灾害性天气的增多，我们公众要提前做好准备，提高大家的防灾减灾意识，大家还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的信息。另外，主汛期也恰逢暑假期间，大家的出行要提前关注某地的常年的气候特征以及临近的天气预警。对于我们家庭来讲，防灾减灾也需要准备到位，比如应急包、医疗包，偏远地区可能还需要备用的一些水源，大家要做到提前准备，以备不时之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继续来扫描热点。今天呢，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同时，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同步开启了，为期62天，将会在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呢，我们看到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到了1629万人次。
0: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
1: 暑运开启，铁路迎来了学生客流的高峰。那今年的暑运学生票的政策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0: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今天呢，就来说说学生购票。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

0: 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五天内连乘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五天内分段购买的连乘车票全程只减扣一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四次提升到六次。注意，六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1: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2: 我们的记者呢，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来提供便利，今天开始，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并且同步对于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
3: 本次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在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预约方式，爱宠单独行预约方式在原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基础上，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可于托运日前2至5天进行预约，提交宠物相关信息及照片，每名客户单趟列车最多托运1只符合要求的宠物。二是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在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更好保障宠物载途安全。收费方面，爱宠行服务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携宠出行服务结合季节性特点和市场需求实施浮动优惠价格，爱宠单独行服务按标准价收取运费，所有订单均免费提供2000元基础保险。旅客如需获取爱宠行服务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和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或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查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多家外媒今天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根据报道，此次会谈呢是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目前没有进行美伊双方最高级别官员面对面会谈的计划。目前呢，有至少3个工作小组在多哈就核问题、外交、财务以及返还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进行技术性讨论。最近呢，我们在美伊谈判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技术性会谈或者是技术性谈判这样的一个提法。那么到底什么是技术性谈判？它一般会包括哪些内容？具体又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解读。
5: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政治谈判大概可以分成政治层和技术层2个层次。那么政治层解决的是要不要做和大方向是什么的问题，比如备忘录本身的现实意义以及需要涉及的议题，还有总体的谈判方向，也就是目前双方决定要停火坐下来谈、开放海峡、启动核谈判，这些呢都是政治决策。技术层面需要解决的则是具体怎么做的问题，也就是停火怎么监督、海峡航线怎么划定、资产怎么解冻、制裁如何解除、核查人员如何进场等等。 那所谓技术性会谈，其实呢就是指

0: 这后一种，它的参与者通常不必是高官，而是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它的议题呢，则是高度的具体化，就比如美国对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签发了，但是哪些买家可以买，用什么货币结算，美方签发许可的具体范围和限制条件，这些都需要逐一来敲定。正式技术性谈判决定了政治协议能否落地，它是政治谈判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最终施工图。那么美伊现在对于备忘录同意条款的执行标准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这就导致具体条款难以落地，这对维系美伊停火以及当前的政治架构都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的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了斯洛伐克有系统观测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就在当天，匈牙利北部城市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也打破了有系统观测以来匈牙利全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袭击。
2: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3: I a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2: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而在塞尔维亚，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4: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a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1: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所发回的报道。
5: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6: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7: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6: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7: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s require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6: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1: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
2: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

0: 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南孔胜地，衢州有礼。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1: 真好。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

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0: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

0: 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岗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6: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8: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

0: 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 4.4 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2 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

0: 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面向60岁以上老人，不设户籍限制，上海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今天开始实施。
1: 目前我们的这个陪诊的需求呢，在现阶段来说还是需求比较高的。
0: 服务内容有哪些？陪诊费用怎么收？机构和陪诊员怎么保障专业？
2: 得一个速度快，第二我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走去了。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多地在加快探索，全国层面又如何进一步规范？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老人陪诊服务，上海方案带来哪些借鉴？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这些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加，对于养老服务的这种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精致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其中就包括老年人看病的时候希望能够有陪诊。这些年不管是平台还是一些市场化的机构也在陆续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呢没有规范，没有标准，也缺乏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就在今天，上海开始全面实施老人的陪诊服务，面对的是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不分户籍是否在上海。那么他们界定的非常清晰，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叫做陪诊服务呢？就是老年住医陪诊服务，是指陪诊服务机构安排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是为有需要的老年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服务，并且鼓励各区在老年住医陪诊服务范围内拓展服务内容。除此之外，这个方案呢还包括了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的保障。出现了纠纷怎么解决？政府部门承担什么角色？怎么给困难老人兜底？等等等等。显然从以前的分散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的这种推进的过程。

0: 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上海的实践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是什么。另外，这项服务如果在全国推开的话，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一起来关注。
1: 这是我们普老会的平台，它有个陪诊助医，我们点进去，然后选择就近的医院，点进去，然后选择就近的地址啊，随后我们选你需要的价格，点好之后按立即预约，预约按好之后。
2: 这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综合卫老服务中心的一台自助机，这个自助机可以让老人来线下预约助医陪诊的服务，点击陪诊就医，可以看到上海的各个医院，价格也一目了然，老人可以自己操作，也可以请工作人员帮忙。
1: 目前我们的这个陪诊的需求呢，在现阶段来说还是需求比较高的，然后我们中心的话呢，也会帮助到老人在做线上线下的预约，然后也会告知老人预约时的注意事项，要提供一些东西，然后也会告知他预约成功之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他对接，然后一个整个预约的流程。
2: 今天开始，上海面向全体60岁以上老年人开放助医陪诊服务，满足年龄规定的老年人不限户籍，哪怕是从外地去上海看病，也可以购买此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除此之外，人们也关心具体的陪诊服务究竟还包含哪些内容。
3: 杨阿姨，哎，你好，我陪诊师小王。
4: 好，小王，
3: 进来了。
2: 杨阿姨83岁，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就由陪诊师小王陪同。今天的服务是从家开始。
3: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4: 喂，群里发的呀。
3: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今天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4: 2-3种。
2: 杨阿姨今天的陪诊需求就是挂号、候诊、取药。陪诊师小王对医院的这些环节也都非常熟悉，大约半小时就完成了整个服务。除了这些之外，上海在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也明确，陪诊师服务内容还包括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简单说就是老人不方便做的、说不清的，都可以由陪诊师来做。
4: 得一个速度快，第二我放心啊，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就去了。
5: 价格感觉怎么样？
4: 价格也可以的，就出了这么288块，带去还看好病，再回家，再送到家里。
2: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小王一天能跑3-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8000元。实际上，关于定价和收费，上海总体要求是陪诊服务机构要结合养老服务现有项目的实际收费情况、收费标准以及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来合理定价，而且要明码标价。同时，对于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上海支持各区把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项目范围。
3: 每天下来的话，我看了我每天的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0000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2: 在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也严格划定了不能做的红线。比如，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
0: 上海给老年人提供的陪诊服务是上海市政府主导的一个体系化的建设。那么他们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稳扎稳打的过程，比如说先要确定标准和规范，然后培养人才，再试点， 然后才进行今天的体系化建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上

0: 海解决了哪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孙立廷副处长。孙处长，今天是上海全面实施老人陪诊服务第一天，首先您跟我们说一下，就从今天到现在为止第一天过去，你们汇总的信息来看，需要这个服务的老年人的数量多不多？另外在处理他们的这些这个需要服务的种种问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你们以往没有遇到过的？因为毕竟你们以前试点过。
1: 从第一天的这个试点情况来看，应该说整体推进呢还是比较平稳的。然后目前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呢，其实还是主要集中在我们就是去年开始以来已经在开展试点的这个区域以内，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些陪诊师的这些队伍以及一些服务的这个基础在这里。另外呢，从我们因为新政刚刚实行到现因为今天刚刚开始实行，目前呢我们还是接到的主要是一些咨询类的这个问题为主，比如说一些群众会比较关心他怎么样能够加入我们这个陪诊师的队伍，还有呢一些机构呢他也会来询问，就是作为这个陪诊机构怎么样能够备案成为我们的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还有呢就是可能一些老年人他会对我们这个陪诊服务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他可能也是会比较关心，来提问会比较多的。
0: 以往刚才您也说过了，在这个系统性推进之前是有试点的，那现在系统性的推进和以往的这种试点相比会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在试点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是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中的？
1: 从我们现在这个全面推进的这个政策来看，其实还是有几方面和试点期间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一块呢，就是我们在对整个的陪诊服务机构的发展方面，其实是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个明确。不管是从我们这个陪诊服务机构，它怎么样是一定是要有一定符合数量的这个陪诊师，它才是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另外呢，我们是对这个机构你在服务的日常的管理当中，对于陪诊师的管理也好，对于服务的规范也好，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另外呢，是对于我们整个老年陪诊师队伍的培育和发展，我们也是进一步的进行了明确。在我们这个新的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我们是将我们的老年助医陪诊纳入了我们的上海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对就是陪诊师在他今后的实际从业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服务老年人，其实我们也是提出了要求，就是我们是会鼓励我们的陪诊服务机构为我们的这些老年陪诊师提供一些在岗的培训。同时呢，我们也是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为我们这些陪诊师熟悉我们一些医院的一些服务流程提供相关的一些便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我们全面的推进的政策当中呢，对于加强我们整个老年陪诊服务的这个监管进行了相关的明确。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民政呢是联合了卫健、消保等相关的这些部门，就是今后我们几部门呢会对我们这个老年陪诊服务过程当中，比如说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呀，或者说一些投诉呀，我们会建立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置的相应的一些渠道。另外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呢把我们行业组织的力量呢也是引入了进来，就通过行业组织来带动和加强对他这个会员单位的管理，以此呢来规范我们整个陪诊服务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在试点期间呢，其实也是反映了一些比较可能突出的一些关注的问题，比如说呢，会有一些黄牛和票贩，他们假借我们这个陪诊师的名义贩卖专家的号源，那由此呢，可能公众会对我们整个的陪诊服务呢产生一些误解。因此呢，我们在我们整个的新的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对于规范陪诊师的这个行为，我们也是进行了明确的一些规定，就严禁就是出现这种倒卖号源啊这种行为，包括出现这种行为之后，我们也是明确了要依法依规进行一个责任的一个处置。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之前试点期间，可能公众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整个服务的这个保障方面，就怎么样来保障好我们陪诊师和老年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因此呢，我们全面的推进的这个文件当中呢，一方面呢是要求我们的陪诊服务机构在开展服务前要和相关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我们的老年人，要签订服务协议。另外呢，就是针对服务当中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是鼓励我们这些陪诊服务机构为我们的老年人和陪诊师购买相应的这个保险来保障。

0: 有可能吗？
1: 应该说，把陪诊师纳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业序列当中呢，其实也是试点期间，我们许多一线的这个从业人员，他们就呼吁比较多的一块方面。然后呢，同时其实我们也是已经考虑到了，其实整个我们陪诊师队伍的建设，对于我们整个陪诊服务的这个今后的可持续以及优质的发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保障。所以呢，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会同我们的人社部门，进一步的来研究怎么样，推动将我们的这个陪诊师纳入到我们新的职业序列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不断的加以推进。
0: 好，谢谢孙处长。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上海的实践，接下去我们看看全国其他地方做出的实践是哪些。
2: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3.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2亿人，占15.9%，比上年分别增加1307万人和342万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对各种服务的需求，其中就包括看病就医。
3: 需要人陪诊，也害怕又遇到那个洗衣脱、受骗、上当。
2: 对于高龄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到医院去看病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例如网上挂号、扫码缴费，医院的数字化服务老人并不熟悉，还有做检查、取药时的来回奔波，也可能听不清医嘱，记不住服药要求。这些都是老年人对陪诊服务最现实的需求。
4: 有的时候医生他说的是医疗性的专业术语，然后呢，我是护士，我还能听懂，但是患者他根本是听不懂的。到时候我就可以翻译成大白话，去告诉患者医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2: 近些年里，陪诊服务在全国多地出现，但由于长期缺乏统一规范，陪诊行业曾一度鱼龙混杂，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规范的培训和监管更无从谈起。
5: 很多陪诊师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能做的，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做的。我到底能不能去挂号？我挂号了是不是就成黄牛了？现在说我们自己的陪诊师有时候到医院里面去，不是特别正大光明的去的，有时候还觉得是偷偷摸摸的。
2: 面对庞大的现实需求和市场各种乱象，这两年各地都在探索如何进一步规范陪诊服务及相应的从业人员。在北京，今天开始正式施行《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章节中提出，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在四川成都，去年三月，当地人社等部门向首批27名陪诊师颁发了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并推动组建陪诊服务人才培育联盟，探索陪诊服务从零散化向职业化转型。而在全国层面，去年第11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也正式发布了《老年陪诊服务规范》。这是我国首个关于老年陪诊的团体标准，标准对陪诊机构、陪诊师、陪诊流程都做出了明确要求。
6: 比如说去陪诊出发以前，我们要有一个告知的环节，要去哪家医院看什么科，带什么材料，就诊以后帮助老人能收纳这些证件啊、发票啊、医保卡啊，看似很普通的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2: 今年一月份，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这也被行业认为2026年或许会将成为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的关键一年。
0: 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部门在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在提供着这种正规化的、规范化的服务。那么也就有业内人士说，今年 或许是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的关键一年。接下来我们关注，如果想把这件事情做好，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会遇到哪些问题，又相应的怎么去解决。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

0: 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副会长陆杰华。陆老师，首先您怎么看上海的这个事件？
1: 我觉得这个上海陪诊服务啊，正好是契合了15-5养老服务这个体质增效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大的这个方向。因为今天老年人啊，这个很多老年人啊，这个处于呢空巢、孤寡、独居，啊，住医呢就是他成为了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需求。那么上海陪诊服务呢，我觉得它的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呢，第一呢就是把陪诊服务呢纳入到养老服务的整个的一个框架上，而且呢，它考虑到这个困难的这个老人，也考虑到那个不分户籍属性，特别兼顾了什么市场、兜底和这个普惠这样的一个属性。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是个老年陪诊呢，这个服务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整治，或者是呢解决我们目前呢这个私人无序的陪诊的这个乱象。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老年陪诊啊，以咱们这个民政局、政府来这个主导，它可以推动呢政府、企业、医院各方啊，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这个便民服务。住医只是一个方面，比如住行、住乐，还有呢这个其他的这种服务，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借鉴。
0: 陆老师，上海呢，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它的医疗资源，它是有别的地方不可比拟的地方。上海实践有别人学不了的地方，但是上海实践别人学得了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上海呢，这次试水呀，为其他地区，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片头，有些地区已经开始了这个陪诊的这个服务。上海呢是相对比较发达的这个地区，那我们希望啊，这个陪诊服务啊，能够在更多的地区啊，能够推广出来，能够可复制、可推广。但是呢，在这个可推广、可复制的过程中啊，我们需要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要解决可支付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地区都是上海，有些地方财力，这个如何呢？这个给老人这个更多的这个可支付支配的一个服务，根据财力来做补贴，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第二呢，我觉得还要解决这个服务的可及性，因为在一个区域中啊，这个医疗资源的稠密这个布局是不同的，我们如何能均衡的发展，你不是就找几个这个点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很重要的，这个陪诊服务一定是规范和这个标准的，没有标准和规范啊，我们就很难去这个监管啊。最后呢，我们其实呢，更多的希望老年陪诊服务啊，能够呢这个把这个风险意识，要避免那些这个纠纷，这样呢才能使我们这个老年陪诊服务啊，能够在更多的地区啊能够推广开来。
0: 陆老，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一个机构和人员的这个标准和这个规范，如果要做到的话，这里面其实挺复杂的，您的建议是应该怎么做？
1: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还是对这个我们有资质的一个机构吧，还有呢我们的陪诊师，那应该从这样几个方面啊，把这个工作能做好，把这个服务啊能够提高它质量。第一呢，就是专业化的机构的这个准入和呢这个备案制度是非常重要。哪些机构这个在我们这个民政或者相关的部门进行备案，这个呢是这个最重要的。第二，这个陪诊师一定要这个培训的，因为这个上海这个方案我们看了一下呢，它是一个立体化的，它不仅包括呢这个就是诊疗中，它也包括诊前，包括这个诊后。那么这个整个的服务呢，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个内容。那么如何进行这个标准和规范，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内容。第三个呢，就是很重要呢，这个给这些陪诊师呢更多的这个在培训的这个过程中啊，能够在考核、在绩效，能够给他更多的这种这个激励。
0: 刚才说的是人员和机构，那如果我们再看看医院一方，那如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个服务，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满足这种服务，医院能够做些什么？
1: 其实这次呢，那个我们这个老年陪诊服务啊，很重要是涉及到这个医养结合，它不仅是民政部门的事情，还涉及到卫健委啊，特别是医院方， 那我们如何呢？医院方，比如我们如何开辟这个等候区域，如何呢核定呢那些就是正规的这个陪诊师，如何呢简化我们陪诊的一些这个程序，还有一个很重要呢，如何能畅通啊这个医患这个包括呢陪诊师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这些呢都是我们说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我觉得后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啊需要我们特别去关注，使这个我们的老年陪诊这个服务啊在上海，不仅在上海，在更多的地区能够给老年带来更多的这个福利吧。
0: 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提供服务的同时，本身这医患矛盾就是一个容易这个高发区，怎么不给自己惹麻烦？各方面不给自己惹麻烦。
1: 这个就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上海老年陪诊服务呢，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主线需要我们去关。第一，要明确权责，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呢，要防范风险。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说呢，比如这个诊疗决策，哪些是禁止的，不允许的。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陪诊师的这个他的这个证件由谁来这个核定，第三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即使出现了纠纷，出现了意外，我们如何去界定这个范畴？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其实这个陪诊，包括老年人，还有一个这个如何去区分呢？这个咨询和诊疗他们之间的边界，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下一步啊老年陪诊服务不仅是在上海，在其他地区我们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0: 好，谢谢陆老师，把老人的陪诊放在一个公共服务的范畴一个框架内，那么让老人安心，让子女放心，同时也催生并且培育了一个新的职业。那么如果各方面的标准规范都做得越来越完整的话，那么这个职业恐怕也有更广阔的空间。好，感谢您收看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中国商务部再度出手，对40家日本实体实施出口管制。为什么说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日本政府又为何感到如坐针毡？日本再军事化脚步正在加快，在最东端离岛加强军事部署，与美国不断强化军事勾连，种种动向背后，日本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战略算计？从专守防卫到主动出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还要走多远？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今天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聚焦落实谅解备忘录。美伊博弈蔓延至世界杯赛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称乐见伊朗队出局，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驳斥。欧洲热浪蔓延，网传欧洲人自豪举报20户邻居用空调，背后其实另有实情。极端高温天气席卷多地，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面临严峻考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天所发布的消息表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今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的障碍。消息表示呢，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之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于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此外呢，另有消息人士透露表示，美国和伊朗今天在多哈举行了间接的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呢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议题。美伊博弈还从谈判桌延伸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在本届世界杯呢，伊朗国家队以小组第三排名第九呢是遗憾出局。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在一场世界杯安保简报会上是公开表示啊，他对伊朗队被淘汰感到很开心。这引发了伊朗外交部的批评。
3: With you referenced in the briefing the Iranian team,
4: I'm just glad they're done and they're not coming back. I was so happy when we were able to pull their visas and said they could leave the U.S. soil. And I might have sung a song or two of or maybe even danced a happiness.
0: 6月30号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转发美媒相关报道，隔空喊话马林：“你向世界证明。”美国根本不配主办国际赛事，你们的所作所为堪称一本反面教材，生动演示了如何挥霍东道主本该有的体面。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在记者会上公开批评美方作为。
5: یکی از سیاسی ترین رویدادهای ورزشی امسال اتفاق افتاد و سیاسی ترین برخورد هم با تیم ملی فوتبال ایران شد از اون طرف اتفاقی که افتاد خب اوج کینه‌توزی هیئت حاکمه آمریکا رو نشون داد
0: 本届世界杯伊朗国家队的

0: 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球队因签证及入境限制无法在美国境内训练或停留，被迫将基地设在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仅比赛前可提前一两天入境美国，且赛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多次投诉参赛期间遭受的不公待遇。对此，马林等美方官员辩称，伊朗队从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到洛杉矶的飞行时间仅45分钟，反称伊方无理取闹。签证问题上，马林则坚称，伊朗队一开始申请签证的人员中，近半数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直接联系，特别是有两名媒体人员更是隶属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尽管遭遇种种不公，伊朗队还是在第二场小组赛结束后，在美国洛杉矶球场的更衣室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伊朗为荣誉而战，有尊严地离开。最后一轮赛后，伊朗队在离开美国西雅图时再次留下纸条，写道，公平竞赛不只是文字，它是足球运动的灵魂，感谢西雅图的招待。启程回国前，伊朗队还在蒂华纳留下一封致墨西哥人民的信，信中写道，你们向我们展示了承办一届世界杯远不止关乎体育场与门票，真正的东道主精神在于尊重人性与尊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蒂华纳人民的善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I think I don't need it because I'm young and I can survive this kind of event. It's not a big deal.
3: It's not a solution. It's gonna help to people feel good, but it's not going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4: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5: 当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的时候，欧洲这场热浪也激起了有关装不装空调的讨论。今天呢，一条欧洲人自豪举报20户邻居用空调的话题，一度呢是冲上了社交媒体的热搜。消息来源则是国外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一位名为亨里克·约翰松的用户发帖。然而呢，国际时讯经过研究发现，这条热搜背后其实另有实情。我们来看今天的真相来了。
6: Most founders chase speed. I chase structure. Compliance is not the tax on innovation. It is the container that keeps innovation from spilling everywhere. In this masterclass, I will teach you how to build a company that survives. Not because it grows fast.Because it grows correctly. My name is Henrik Johansson, and this is my masterclass.
0: 这段视频乍一看是一个名为亨里克·约翰松的人在介绍业务，向创业者兜售如何使自己的初创企业资质合规的大师课。6月29号，这个亨里克·约翰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过去一周内，我已向政府举报了超过20个邻居使用未经授权的制冷设备，这意味着我轻松地拯救了我们的地球，避免了数十磅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阻止气候变化的感觉真好。此帖引发了大量互动，很多人对他的发言提出批评，有一位网友留言说，这是恶搞账号吧，绝对不可能有真人会蠢到这种地步。而这个名为亨里克·约翰松的用户回复说，我是真人，我是欧洲最杰出的创业投资者之一。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在搜索引擎上输入亨里克·约翰松，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领英网网页。一名初创企业的负责人表示，所谓亨里克·约翰松是他们创造的一个讽刺虚拟人物，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家公司是为初创企业提供资质合规业务服务的。他们用这个账号发表讽刺欧盟过度监管的内容，以此给企业引流。
2: We came up with this idea of essentially coming up with a fictitious persona. This is a European venture capitalist by the name of Henrik, not a real person. I think we're sitting at almost 400,000, Twitter followers, and it's growing rapidly. So I think we're adding roughly like another 100,000, in less than a month or so.
5: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七月，美国多地将迎来酷暑高温天气，中东部遭大范围的热浪侵袭。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有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你好，你们是坐高铁是吧？那你们把安检包一放。哎，好。
2: 站台人来人往，他如约守候，手上写满旅客信息，每天在车站里走3万步。他用12年做好一件事，护旅客一路无忧。
1: 就是人一辈子一心一意的去干一件事，你不一定能干得好。我这一心一意呢，一定要给我服务的这个旅客。
2: 在辽东湾畔守护灯塔23年，寒来暑往，他把孤独站成了坐标，换来了万家船舶的平安归途。
3: 干时间越长是吧，把这个当成家了，你就一心一意就扑来这上了。
2: 两代人24年以山林为家，他们就像沙海里的梭梭草，看似渺小，却抗住风沙，守护绿洲生机。
4: 这个林子嘛，看火家一样，看火就行了。
2: 戈壁荒漠，干旱寂寥，他20年日复一日地穿行于此，只为那数百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骆驼能安然无恙。
5: 对这片土地都有着一份眷恋和热爱，让它将来发展得更好。

中国商务部再度出手，对40家日本实体实施出口管制。为什么说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日本政府又为何感到如坐针毡？日本再军事化脚步正在加快，在最东端离岛加强军事部署，与美国不断强化军事勾连，种种动向背后，日本隐藏着

0: 怎样不可告人的战略算计，从专守防备到主动出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还要走多远？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何彦科。六月底，中国商务部再次强化对日本实体的出口管制，这是今年中方第二次精准出手。为什么说中方此举正当、合理、合法？日本对此有何反应？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偏远岛屿部署导弹，同时与美国在西太平洋加紧军事勾连，打着所谓安全的旗号，日本正如何一步步架空和平宪法？其新型军国主义的獠牙是否已经暴露无遗呢？就这些话题，我们演播室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先生，欢迎您。特别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首先，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中方进一步强化对日本出口管制的措施。
0: 针对近期中日经贸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
2: 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0: 此前，商务部于6月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今年2月，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和关注名单，此举的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经济新闻称，此次被中国列入名单的日本实体主要集中在防卫、航天和海事产业。《华尔街日报》称，受最新限制措施影响的日本实体包括负责建造军舰及其他防卫装备的三菱重工旗下企业，以及为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装备提供零部件及维保服务的日钢特机株式会社。这些实体的活动与日本提升军事实力息息相关。然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6月30号竟然表示，有意要求中方做出解释。分析指出，这次列入管控名单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而关注名单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这次列入的实体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总体而言，管控名单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关注名单是从严审批限制，其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事实上，日本政府近年来频繁给日本防卫军工产业松绑输血的举动，早已引发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日本有识之士表示，日本扶植军工产业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日本不能再次走上扩军修宪的战争之路。
3: 三菱重工の96式中型爆撃機は、あの重工爆撃しとるんですよ。南京大虐殺の前に。ずっと2日に一遍南京を爆撃したのは三菱重工の96式、そっくりそのまま生き残りました。3つに会社は分かれましたけども、ぐっと一つになった。日本で一番、軍事産業のナンバーワンが三菱重工です。平和産業で外交していく、それが日本の生きる道で、武器弾薬を作って戦争への道を歩んだら、日本は滅ぼされます。
1: 中国商务部呢是进一步强化了对日本的出口管控，我们看到还是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制管控的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关注的名单。

0: 就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商务部已经是把40家的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的名单。那我们看，仅仅是时隔4个月，为什么商务部会再次出手？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
1: 说到这两份名单，这肯定不是简单的叠加，并不是1+1=2的问题，其实反映出的是中国在关注日本的动向。当我们会看到日本有负面危险动向的时候，那么在出口管制方面必然要加强措施。说到日方的负面危险的动向，其实大家此前也在关注日本右翼一直在推动的是在军事化的动向，那么其中还包括日本的拥核的危险动向。那么针对这些动向，涉及到两用物项，那么中方呢必然要用出口管制措施，是要进一步的来这个加强管制，要防止这些两用物项流入日本的军事领域，能够形成一个所谓的通道。那么说到这个第一份名单和第二份名单，第一份名单当中，大家首先会看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军事方面的一些更加直接的一些领域，包括一些企业，比如说日本的军工企业、它的制造企业、供应链企业。而从第二份名单当中，我首先注意到的是4家研究机构，也就是说我们也在关注日本当前不管是科技研发，包括这种技术转化军民两用方式，这都可能形成漏洞，使日本的再军事化呢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必然要堵住这些漏洞。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家也注意到的是，之所以有第二份名单要加强措施，一方面是加强力度，而同时这也是因为日本右翼执迷不悟，所以中方呢必须要进行反制。说到日本右翼的动向，此前我们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一度引起轩然大波，对中日关系构成冲击，但是呢之后呢日本却在错误的道路上一再前行，日本右翼呢是这个一路狂奔。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尤其是在涉台方面，中国必然要强调的是日本已经在干涉中国内政，是影响了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日本有一些危险的动向，比如说此前说到这个防卫装备出口的问题，日本已经改变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日本呢是要重建自己的军工体系，这必然意味着在军事化方面有更大的动向。那么同时呢，说到第二份名单，也是因为第一份名单我们会看到它是有效的，在这个两用物项在出口管制方面确实日本是有它的焦虑，是在产生效果的，所以呢追加一份名单，后续呢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措施是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是更精准的针对日本右翼的错误的行径，中方在进行反制。
0: 中方呢也表示这样的举措哈是正当合理合法的，旨在要坚决地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种企图。而且我们今天也特意把涉及到的40家日本实体的名单列了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40家日本实体会成为被控制的名单或者是被关注的名单，它究竟和新型军国主义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孟老师。
2: 实际上这个20家的这个管控名单和20家的这个关注名单呢，它和这个当前的日本的这个提升军事实力有密切关系，和呢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啊也有密切的关系，它是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全链条的一个反应。我们知道这个20个管控的名单啊和这个20个这个关注的名单呢，它是一个全链条的。第一个呢，从这个管控名单来看，它涉及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比如说战略的设计，还有这个武器的研发，还有一些这个武器的制造等核心的这个产业链。那第二个呢，关注名单来看呢，它涉及到这个日本新型军国主义配套的一些体系，比如说维修啊等等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咱们呢这一次的这个管控举措呀，实际上是涉及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全链条。当然，咱们也不是说是对日本的所有的企业都进行了这么严格的两用物项的管控，实际上呢，中日之间的正常的经贸往来，是不是这个受到任何限制的啊，可以正常进行的。但是呢，涉及到提升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军事实力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实体，我们是坚决的进行这个管控的。
0: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对中方的做法做出了所谓的反驳，他认为中方的做法是不可容忍的，而且称部分被列入名单的这个日本的实体哈，他认为都想不明白是为什么。但现在呢，确实刚才我们也分析过了为什么这些企业会存在在名单中，现在日方呢有点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意思。
1: 不仅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倒打一耙。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动作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个日方的真实意图，是暴露出日方在这个在军事化方面他的一些目标。说到这个小泉进次郎，他指向的首先是在名单当中

0: 中的日本的这个防卫研究所。说到防卫研究所呢，它其实是日本防卫省所涉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这个机构首先涉及到的是军事方面的研发，以及呢相关方面的这种教学和培训，也就意味着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包括用这个两用物项如何来推进在军事化的目标。那么同样呢，日方呢应该说某种程度在遮掩的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所谓想不通，恰恰是在防卫政策方面，这个机构呢是这个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的智囊。如果呢回溯一下的话，可能早在20多年前，日本呢推动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时候，这个防卫研究所呢就在发挥作用，就声称呢日本应该有这个先发制人的能力，应该可以采取相关的行动，为这个右倾的这个政策制定再进一步的推波助澜。而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这次反制当中也涉及到一些关键的领域，比如说无人机领域。日本所谓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此前呢却毫不掩饰认为在无人机方面日本应该发展自己的能力。那么其中呢包括会看到在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东冲突当中，无人机能够改变战场态势。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本土化生产，那么要进行生产必然涉及到两用物项。日本呢也承认在两用物项方面这是他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这个核燃料的处置等相关的问题，日本呢此前这个拥核的错误的言论以及相关的危险的动向，其中呢包括从技术上来说，日本认为自己可以迈过门槛。那么同时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动向，这种技术方面的准备意味着一旦日本决定要拥核，它的速度会是很快的。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日本现在的政策当中，比如说涉及到这个船用设施等，也涉及到海上力量的发展。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当日方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时候，恰恰要掩饰的是搞大国竞争、战略竞争的意图。其实这一次的管制，中方的这种出口管制的具体的措施，以及日方的反应，其实呢，此前我们会看到第一次名单发出的时候，日本就有所动作，强调的是所谓在关键矿产等一系列的领域，要搞这种排他性的安排，要这个把中国排除在外，建立这种排他性的产业链。那么日本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所谓大国竞争，这种阵营对抗的一种意味。所以呢，当现在日方进行反应的时候，也是借机要进一步的放大这种信号，要针对中国，包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进一步的炒作，日方有进一步的动向。
1: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分析认为啊，说现在日本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要以这样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借口或者是理由，来为自己的所谓的防卫军工企业来贴金。另外呢，就是这可能算是一种叫以军兴商、以商养战的做法吧。换句话说，新瓶装旧酒这样的行为，确实有点自欺欺人了。
2: 确实是，现在日本呢，他的这个行为啊，有点像回到这个战争的经济那个时代去了，就战时经济一样的。他呢，表面是军事为经济服务啊，但是更多呢还是经济为军事服务啊。一方面呢，日本确实也是现在这个打着防卫的幌子，是吧？说我这个把这个防卫啊作为经济增长点之一，但实际上它背后呢，也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实现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实现了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我们现在看日本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它这个在国家的经济的这个优先级层面呢，把防卫产业提到了一个最核心的位置。日本的这个高市政权呢，现在把这个国家的防卫产业，特别是军工产业，列入了战略产业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表明了日本的这个经济将会这个为战争啊、为军事啊服务的这个功能啊增强。第二个呢是日本在国家的财政，在它的这个你说它的这个防卫预算，占国家的财政预算的 GDP 的3%，现在说是2%，以后还3.5%，5%，这样来看的话，它的经济为军事服务的功能性啊更强了。第三个呢就更有掩饰性了，一方面呢日本想通过这个向周边国家卖武器，所谓的说是军事服务经济通过卖武器啊来拉动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更多的呢还是呢为了军事服务的。一方面它提升自己在地区的安保的主导权在地区有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话语权，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它要实现这个自身的体制的突破军事大国体制为修宪呢进行服务的。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应该来说日本确实是它的这个战时经济啊正在回潮是值得警惕。
1: 确实日本的战争经济我们看到不断在复活回潮，而且日本近期呢在军事自我松绑的这种歧途上也是越走越远，不但在偏远的岛屿部署导弹，还与美国联合举办多场挑衅性的军演。那相关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个短片。

0: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4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120岸舰导弹射程超过100公里，该导弹改进款射程可能达到1500公里，并兼具反舰对地打击能力。部署在南鸟岛，实际能覆盖关岛以北的大片西太平洋海域。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着手研究引进部署可搭载鱼雷、水雷、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能力的对舰攻击型无人潜水艇，进一步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日本共同社6月2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明确写入加强自卫队在太平洋应对能力的内容，海底战场已被列入日本扩军的新版图。近期，日本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军事勾连。美军6月29号宣布，一架改良型 F-15EX 战机飞抵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进行临时部署，为明年正式部署做准备。美军计划在加守纳部署36架 F-15EX。目前，隐形战机 F-35 和 F-22 等正以轮换方式部署。此外，6月下旬，双方联合举行“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科目从离岛防御转向登岛夺岛、远洋反潜、海上封锁，针对性、进攻性、挑衅性突出。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9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专家指出，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本质是对主要的假想对手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从专守防卫到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正一步步拆毁和平宪法筑起的战后防波堤。
1: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一系列的军事举动哈。我们看到日本呢是在这个最东端的离岛南鸟岛上部署了这个导弹发射装置。这个岛距离东京有1000多公里的位置，它在这上面来布置导弹发射装置，是主要要防御什么，或者要打击什么呢？
2: 说到这个日本部署远程打击能力，首先呢，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它并不是为了防御，尤其是不是为了防御东京。那么这样的一种部署呢，某种程度还是服务于日本一直在推进的在军事化的目标。那么说到这个地处偏远，首先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即使不是为了防御东京，那么日本指向的是西太，指向的是针对这个太平洋方向，日本现在具备的反舰能力。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日本要在军事战略方面与美国进行配合。说到南鸟岛，它的位置其实指向的是第二岛链，也就是说，当美国多年来试图进行这个岛链封锁相关的这种战略配置以及军事部署的时候，日本呢希望自己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既要配合美国的后勤补给，那么现在呢，日本还要有独立的进行作战，能够进行这种进攻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说到南鸟岛，近期我们也注意到的是，日本一再强调在南鸟岛周边的海域已经发现了这个含稀土的这个深海的海底泥，是能够进行后续的生产，是在推进相关的进程。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不管是军事上还是关键矿产等这些信号，日本都在不断的放大，试图呢以这种共振来进一步的推进自己的目标。
1: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日本还在着手研究哈，在南鸟岛上引进部署叫对舰攻击型无人潜水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是不是是日本现在安全战略要转向所谓的太平洋的这些岛屿或岛链？
3: 实际上这个攻击型的无人潜艇啊，它是一种这个远程的作战的体系的这个一个作战平台。我们知道它这个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它这个持续性的这个航程啊比较远，就是这个要远距离航程。

0: 第二个呢，它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这个有攻击啊、警戒，还有封锁，还有攻击呢是合为一体的一个远程作战平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呢不再仅仅的关注于比如说东海是吧、西南诸岛这样的日本的近海的防御，而是把它放到了刚才苏老师说的南鸟岛，也就是说是第二岛链的位置。就说明呢，日本它已经安保战略已经突破钻守防卫，已经开始朝不仅是本土防御、近海防御，朝远海、远洋威慑体系去进行。一个是它的武器的攻击化，一个呢远程攻击化，一个是它防御的地理位置也突破了近海，突破了日本的本土所以来看是日本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表现之一。
1: 嗯，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哈，所以日本和美国近期也是加强了这种军事方面的勾连。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时间表，就在最近短时间，6月20号、6月22号、6月24号三场演习开始哈，先后开始，短时间的举办了多场的军演。我们看到一些日本的媒体也甚至评论说，这些军演是前所未有的，具有进攻性、针对性，还有实战化的特点。所以日美这种勾连释放出哪些危险的信号？
2: 说到这个日美的军事勾连，它的这种危害性和危险性，首先我们会看到日本是要配合美国战略调整的目标，但是同时呢又要实现自己军事大国化的目标。说到美国战略目标的调整，日本关注到的是现在美国呢急于从中东体面退场，所谓的抽身，那么后续呢在欧洲方向，欧洲的地位会进一步的下降。当美国进行战略布局重置的时候，有可能在亚太方向，尤其是在西太方向进一步的投入。所以这个时候呢，日本一方面强调的是自己呢可以在这种岛链封锁方面与美国进行配合，能够成为美国的马前卒。而另外一方面呢，现在日本已经不满足于所谓美主日从这样的一种模式，而希望呢自己有更多的战略主动性，其中呢包括日本想成为所谓军事大国，那么在这个在军事化的进程当中必然有更多的投入，也希望呢美国承认日本发挥的作用，借重日本发挥的作用。所以多场演习我们看到的主题是夺岛，所谓的制海，以及呢多方的这种联动，确实是具有进攻性和实战性。这一方面已经搅动了亚太安全，同时呢，日美同盟关系带给地区和世界和平和安全更多的不确定性。
1: 另外你看美国在日本的一些军事部署最近也是动作频频，包括美国是打算把这个最新型的改良型的 F-15EX 战机部署到这个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哈，这是为后续明年正式部署在做准备。另外呢，他们也是在推进把中程弹道导弹部署到日本，所以这一系列做法仅仅是为了防御，还是有些什么其他的目的？
0: 很显然这个美日的举措呀不是防疫，不是防御。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F-15 啊，这个 EX 啊，加上这个 F-22 和 F-35 啊，它的本身来说就不是防御性的武器它作战半径非常的大的，它可以携带这个超音速的导弹呐、等等，从武器上来说就不是防御之名。第二个呢，现在结合这个美国准备在日本的部署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加上它在菲律宾部署的这个低风导弹系统啊，它实际上是美国想要在地区打造一个中程的导弹的这个网络它是目的呢不是防御，是为了什么？为了进攻。现在的美国呢正在进行重构这个前沿的作战体系进行一个前沿的作战的支点的一个重构。日本呢是美国的这个作战构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他现在想把日本呢打造成为他在远东进行作战的一个矛，而不是盾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呢，很显然不是防御之名。第二个呢，现在来看这个日本它提升它的这个自身的进攻性的武器的进攻性的能力，一个是武器，一个作战能力。第二个呢，它和美国紧紧绑在一起，想借助美国的在军事上的优势来呢为它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在地区扩张武力同时是掌握地区的这个军事的主导权呢，也是为服务的。当然它日本本身来说从它的和平宪法来说它是专守防卫嘛，在本土的，但它借助美国之手，它可以通过美国的这个指挥棒来呢把这个进攻性的武力朝周边甚至朝远洋远海进行这个扩散所以呢从防御之面来说是显然是不成立的。
1: 而且我们也之前提到哈，现在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所以其实任何助长日本右翼势力这种气焰的举动，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2: 确实刚才孟老师也谈到近期呢日美在这个军事安全方面的一些动向，包括呢低风会不会所谓的这种永久性的部署在日本，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变量。确实去年我们会看到美国确实借演习为名，在去年9月将低风部署在日本之后呢10月份又撤出，上 上一次的撤出，而这一次撤而不走，这种区别呢，首先反映出不管是日本和美国都在地区战略方面有自己的意图。即使我们看到美国在大国竞争方面有自己的顾虑，包括美国一再强调的是不愿意与中国正面相撞，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已经

0: 搅动地区安全的时候，地区国家必然要进行应对。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的评论。我们看到中方对日本实体出口管控精准有力，有理有据，日方不仅不反躬自省，反而打着安全的旗号，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不断的自我松绑，同时加紧与美国军事勾连，一步步冲破战后国际秩序的和平底线。这不能不让国际社会担忧，日本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上走多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命火种，划破黑暗，感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个没新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

0: 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
3: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4: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0: 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

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按照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
1: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颁授七一勋章，授予8位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来自基层一线，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2: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4: 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2: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像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2: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服务嘛的。
2: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6: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2: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7: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8: 那一定要整村改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 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道路。
2: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9: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1: 连日来，多国政党政要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继续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0: 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百年大党恰风华正茂，新征程上一个方向正确、步伐坚定的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

0: 小时。
1: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
2: 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3: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4: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由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29年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香港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安定祥和、市民安居乐业。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香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开启了由治及兴的新篇章。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社会安定、民心凝聚的新气象。
4: 国家是香港繁荣稳定发展的最大底气和信心资源，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香港定能新视野上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和说好中国故事，东方蜘蛛必定绽放更绚丽的光彩。
5: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今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接缆起航。
6: 现在是7月1号的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前甲板，在我身后，导弹驱逐舰南宁舰正在接缆起航。我们也将跟随舰艇编队于明天抵达香港，进行后续活动的相关报道。
0: 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今天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同时，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是同步开启，为期62天，将于8月31号结束。
1: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

0: 1000000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
0: 暑运开启，铁路迎来了学生客流高峰。那么今年暑运学生票都有什么样的政策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今天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今天呢，就来说说学生购票。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2: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3: 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为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0: 青藏铁路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图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旅客从拉萨乘坐火车可直达全国14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西安、西宁、广州等地开行直达拉萨、日喀则的进藏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覆盖4个国家、6个城市。青藏铁路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青藏铁路运送货物年均增长5.6%。20年来，青海、西藏两省区累计完成铁路固定资产投资1170.2亿元，以青藏铁路为骨干的高原铁路网加速成型。青海、西藏两省区铁路营业里程由2207.8公里增至4060.1公里，增长83.9%。
3: 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海拔3847米的观角山曾是制约高原铁路通行的最大瓶颈。青藏铁路通车初期，列车走老观角隧道，翻越观角山需要2个多小时的时间。2014年，随着新观角隧道的建成，列车直线穿山只需要20分钟。这场时空巨变不仅是通行效率的跨越式提升，更见证了高原铁路从人力鏖战天险 到科技智能互录的时代推进。

0: 我现在是在青藏铁路京深展览馆，面前的这个沙盘完整地复刻了老关角展现的全貌。在这座海拔近4000米的关角山，铁路并没有走直线，而是像拧麻花一样沿着陡峭的山势修建了5组展线。列车想要翻过这座山，必须要在这里反复折返，缓慢爬升。全长74公里的路程要耗费整整2个小时。
1: 关角藏语意为登天梯，这里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冻土冻害多发。青藏铁路通车初期走的是1984年通车的老关角隧道，受限于当年的技术，线路巡查全程要靠人工徒步。这个画面就是仰路人在关角雪山下仰护铁路的一个真实的场景，要用这个镐头去捣鼓这个枕下的石障，让这个轨道水平要保持均衡。每天19公里线路。
2: 每米不落都要去仰护到位，手上都是血泡、老茧。一天以后，筷子也拿不起来。看到这些老物件，当年的那个仰护铁路的画面，脑海里头就浮现出来了。一代代仰炉工的坚守，保障老关角展现安全通行，但线路地形曲折，运力受限，列车最高时速仅45公里。 为解决运输瓶颈，2007年11月，新关角隧道动工建设。建设者鏖战7年，攻克高寒缺氧与复杂地质难题，建成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2014年正式通车，截弯取直，线路缩短36.82公里，列车时速提至160公里，创下了天路建设的奇迹。我现在乘坐的列车正穿行在新关角隧道中。
0: 和过去的爬坡、盘山、颠簸路段不同，现在的隧道是从山体内直接穿过，而这整条的线路也让列车的通行变得平稳又顺畅。曾经的天险翻越之路，如今已成为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坦途。新隧道通车后，青藏铁路西格段运力大幅升级，日通行列车从22队增至78队，货运运力提升近4倍，通行效率提升。 最先惠及的就是沿线群众与往来游客，在关角隧道工区00后仰炉工郝斌正通过雨水监测终端记录降雨数据，关山脚铺设的千余台设备将数据实时回传至德令哈公务段调度中心，实现全线巡检自动预警。
3: 整条线路上的多种监测终端实时传回轨道环境、设备运输的数据。
0: 系统24小时智能巡检，提前预警，大幅降低了作业强度和安全风险。从2小时蹒跚跋涉到20分钟穿山畅行，从人工鏖战天险到科技精准护路，这条雪域天路正以更智慧、更高效的姿态，助力高原发展，守护民生幸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 从预测分析看，7至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5: 从防汛形势上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
6: 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的这种特征也导致我们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的承压。
7: 面对极端的水旱灾害事件，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以流域为单元，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8: 突出抓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防御，预警较硬要全面覆盖，像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的，全力避免人员伤亡。
9: 今天，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会商，目前维持针对湖南、云南、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当前南方主雨带维持在云贵至江南北部一带，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暴雨洪涝致灾风险加大。会商要求各地要加强隐患动态排查。

0: 对旅游景区、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风险防控，要抓好人员转移避险，提前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针对重要部位和薄弱环节，强化抢险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前置抢险救援物资和通信保底装备。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还会同民政部等部门组织开展养老机构防汛安全专题视频调度，强调各地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着力强化人员转移避险，针对失能或半失能老人逐一落实转运协助人员、交通工具等保障措施。
1: 从昨天到今天，云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较强。昨天，湖南永州市东安县出现了短时强降雨，新胥江镇一座水库的水位不断上涨，对下游村镇造成威胁。为此，当地紧急转移相关地区的群众。
2: 当天下午，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新胥江镇突遇强对流天气。大雨下了一个多小时后，当地一座水库的水位就超过了警戒线，并出现了漫堤险情，威胁着下游低洼地带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镇村的干部和党员了解情况后，立即组织转移群众。
3: 当时呢，雨下的蛮大，水溅的蛮快，我们呢心里蛮害怕。然后村干部呢，挨家挨户的去敲门，我们跟了村干部都到安置点。
2: 当晚十点，受威胁区域的20户、65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置点。目前，安置点内的方便面、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齐全，医疗人员也同步到岗服务。与此同时，超警戒水位的水库紧急开闸泄洪，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水库大坝，密切监测水位变化。
4: 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这对我国主汛期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
5: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6: 今年的5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6月上旬的前2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5: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6: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2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5: 同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长镜头。近日，在江苏常州溧阳市，两车相撞，导致其中一辆车呢失控坠河，司机被困。
1: 在危急时刻，有多名热心路人接力施救，最终成功将被困人员救出。
2: 当天上午10点多，在江苏溧阳239省道66公里处，两车追尾相撞后，前车失控冲入景观河道，司机被困车内。刚巧路过此处的唐燕和夏玉德发现险情后，立即跳进河道展开施救。
8: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2: 在唐燕的召唤下，又有几名群众赶来帮忙。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且人已经呈昏迷状态，要想救人，就得想办法解开安全带。
9: 谁有没有刀子？刀子？
10: 那个刀子过来。
11: 有刀吗？
12: 我车上有一个。
10: 快点拿刀子，
11: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10: 我不会水，
11: 我不行，我来。
12: 妈妈，你当心点。
2: 唐燕深吸一口气，钻入水中，解开了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11: 赶紧！
2: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出，转移到岸边。由于司机已失去意识，大家接力进行心肺复苏。终于，该男子有了自主呼吸，面色也逐步恢复。
11: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13: 我就按照那个心肺复苏这个流程，因为我们平时工作需要嘛，也经常这个进行一个演练和实战。苏醒的那一刻，当时自己心里面也是五味杂陈。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11: 感觉像一块石头落地了，因为看到他自主呼吸了嘛。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吧，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2: 目前车辆碰撞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警方已启动相关流程，为唐燕等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14: 我们申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平民英雄的名字，更是为了守护见义勇为、向善和向上的一种社会风气，让见义勇为精神在溧阳生根发芽、蔚然成风。
4: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1: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 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1: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0: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连日暴雨，党员文书年带着社区工作人员趟水救人，安顿群众。
1: 到政府和免费的这个地方，
2: 这喉咙痛的说不，
0: 嗓子喊哑，鞋子磨破也不愿歇。
1: 一个党员没退路，那我们不做，我们不带头，那谁来搞啊？
0: 大树拦路，党员尹保安和爱人扔下三轮车，冒雨上前，两人合力挪开树干，路通了，衣衫全湿透。
3: 逮住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村支书张文灿带着乡亲们学技术、搞旅游、破旧俗、闯新路。曾经的贫困村人均收入十年增长近十倍。
4: 我们只要是做正确的事儿，即便是有困难，那也是大家一起克服。
0: 74岁老党员徐从祥是人人佩服的种粮大户。他把自己的百万专利种子抵价给大伙种，
5: 其实有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
0: 还用顺口溜教乡亲们种好粮多打粮。
5: 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是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6: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欢迎欢迎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

0: 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再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6月29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红色主题展览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以及黑龙江地方革命实践，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来到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大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5: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0: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香港各界举办多种庆祝活动，香港两岸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6: 香港九龙红磡星海滨上，维港同庆29载龙腾香江启星城活动吸引各界青年参与，巨型五星红旗在码头完整铺展。驻港中资企业举办7.1免费乘搭天星小龙活动，以百年渡轮为纽带，共享回归喜悦。在尖沙咀等多处地标，市民自发组织爱国歌曲快闪活动，香港市民齐聚一堂，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祝福。在香港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升旗仪式庄严举行。
7: 今天是第29周年了，我们都很开心，我想去北京。
8: 今天我们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呢，在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呢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升旗礼。通过这个升旗礼呢，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师生呢更加感受到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未来香港的发展要背靠祖国，面向国际，也希望能够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伟大的复兴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之前增加了106列。随着西安至十堰的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之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较调图之前各增加3条。7月1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同时，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同步开启，为期62天，将于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9: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
0: 暑运开启，铁路迎来了学生客流高峰。那今年暑运学生票的政策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
10: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乘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乘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11: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据伊朗媒体7月1号报道，当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多哈。加里巴巴迪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会晤结束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举行了3方会谈，以审查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了工作组，负责跟进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但伊美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斡旋方继续磋商。他说，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照伊方指定航线航行，而是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相关海域水深较浅，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没有公布该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委内瑞拉这场突如其来的强震让大批民众失去了家园，在首都加拉加斯西部的阿里普里梅拉公园，数千名受灾群众暂住在这里，不少热心的委内瑞拉人特地赶来给受灾同胞提供帮助，有一家人驱车了10多个小时赶过来，亲手为灾民烹饪食物。
6: 树荫下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格外醒目，这口大锅是德尔加多一家带来的，他们一家人来自委内瑞拉西部塔奇拉州的一个小镇，经营着一家薯片厂。为了让受灾同胞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他们一家人不远千里来到了这里。
12: Vimos la necesidad de venir a colaborar porque de nada servía mandar las ayudas económicas, pudiera ser si aquí en realidad se necesita mucha ayuda humana.
6: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德尔加多一家就带着大锅和满满一车的食材从家乡出发，驱车十多个小时，跨越800多公里赶往北部灾区。他们原本计划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但因道路管制无法进入，最终选择留在首都加拉加斯。
13: Aquí fue el sitio, no nos dejaron pasar a La Guaira. Uno de los guardias nos colaboró y nos dijo, mira, este es el punto bueno para que ustedes estén, ya que para acá se van a trasladar la mayor cantidad de gente de La Guaira. Y bueno, así ha sido el primer día 1500, segundo día 2500, siempre. Ahorita hay como 5000 personas.
6: 这几天他们每天为安置点提供营养丰富的三餐，从清晨5点开始轮班，一直忙到深夜。
12: Aquí se le aplicaron hoy 350 kilos de costilla, lleva dos bultos de papa, un bulto de zanahoria, uno de auyama, uno de guineo, calabacín, cebollín, mazorca. Les gusta que le eche un pedacito de mazorca y un pedacito de proteína.Que es la carne, y en este caso también hoy donaron 40 pollos. Entonces, esta sopa está con muchísimas vitaminas. La gente viene muy feliz, se va muy feliz.
6: 最初只是德尔加多一家人在忙碌，渐渐的，同事朋友陆续赶来，一些受灾群众也主动加入队伍，切菜、洗餐具、分发饭菜。如今，这支志愿队伍已经扩大到30人左右。
12: Saber que hay niños.que no tiene ya su mamá y su papá, eso no tiene palabras, no sé ni cómo darle un abrazo y decirle ya mamá y papá no están. Por más de que yo le dé un plato de alimento, yo creo que ellos cambiarían todo por volver a tener a mamá y a papá en sus brazos. Eso no tiene precio.
14: 天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显得更为珍贵。志愿者们送来的不仅仅是一份份热饭，更是一份份关爱与希望，让人们在灾难中看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0: 目前，委内瑞拉已经接收大量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这个饱受美西方制裁的国家正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5: Se necesita más ayuda acá.
6: 委内瑞拉长期遭受美西方制裁，削弱了整个国家在灾害预防、应急响应以及灾后重建方面的能力。尽管在地震发生后，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对委内瑞拉的部分制裁，然而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获取资金、设备和援助资源的能力。临时放宽制裁无法弥补长期制裁造成的结构性损害。
16: La confirmación más contundente y definitiva al respecto, que es que el propio Estados Unidos admite legal y administrativamente que las sanciones producen ese efecto y que sí afectaba justamente el envío tanto de dinero como de ayuda humanitaria concreta.
6: 据联合国估计，此次灾害影响约700万人，造成67亿美元财产损失，占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6%。委内瑞拉正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
17: La solidaridad, las campañas de acopio, el apoyo empresarial y del Estado ha sido la clave del pueblo venezolano para mantenerse unidos durante esta tragedia. Leonel Retamal, CCTV, Caracas, Venezuela.
0: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七月，美国多地将会迎来酷暑高温天气，中东部遭大范围热浪侵袭，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
6: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肆虐，星火情不断。

0: 段爆发。
1: It's been in that valley all day long, and it's starting to peak over the top of that valley with gigantic fire plumes, and it's coming.
0: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目前，美国东部多座城市预报气温将逼近历史最高值，华盛顿特区也是其中之一。
2: Many of these cities in the Northeast are going to be very, very close to 100 degrees for the actual air temperature. But the AccuWeather real field temperature, which expresses the way it feels, the human body feels when you're outside, is going to be between 105 and in some spots up to about 112, 113 degrees in areas like Washington, D.C.
0: 专家提醒说，高温叠加高湿度极易引发危险。
3: Once you start really feeling like you're going to pass out, throw up, you start sweating uncontrollably, those are cluing you in that something more is happening than just mild heat, and you really need to get away from the heat, go indoors, cool off, and stay well hydrated.
4: 7月1号，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进一步下跌，一度跌至了 162.8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本财务大臣近日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有分析指出，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会加剧财政恶化，近期日元持续承压。近期日元持续贬值，日本国内的结构性因素对此有何影响？日元贬值是否正在加剧日本国内的经济分化呢？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清如的分析。
5: 日本经济的增长呢，它其实是一个长期乏力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产业竞争力呢，也在不断下滑，无法呢为汇率提供基本面支撑。日本国内老龄化的加速，还有长期的这个低潜在经济增长率等结构性的这种制约因素，也在削弱它的这个投资吸引力。那么同时呢，日本的这个政府负债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的这种财政纪律松弛，甚至是漠视财政纪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026年初以来，日本的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多次突破了历史高点，因此市场对于高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的这种担忧，也在进一步加重日元的抛售压力。那么总体来看呢，日元的这种持续走弱，它本质上反映的是日本经济的这种基本面疲软、财政负担沉重、还有经济增长前景暗淡这种结构性问题在市场定价中的这种集中体现。这种现象呢，恰恰揭示出日本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困境。那么首先呢，就是它这个加息幅度远不足以扭转这个基本面，而日本央行的政策组合本身呢又存在一些内在矛盾。那么当前呢，市场上一些分析就认为，日本当前的通胀正在回落，如果说继续加息的话呢，会使通胀难以维持2%的目标，并且呢，日本国内的内需持续低迷，受制于这种脆弱的经济表现，日本央行的这种加息节奏呢肯定会比较谨慎。同时呢，日本央行本身它存在一些政策的矛盾。那么在6月16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的时候呢，同时就宣布了暂停缩减购债的这个计划，维持每月约2万亿日元的这种购买规模。这个呢，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加息的紧缩效应。那么加息与继续购债的这种并行，说明日本央行的确在两头为难。同时庞大的这个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呢，也使得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非常的谨慎。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现在如果继续加息的话呢，那么债务有风险，且经济有可能遇冷。但是如果暂停加息呢，那么日元贬值的趋势就难以扭转，因此货币政策的这个回旋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4: 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 2.8%， 低于5月的 3.2%， 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数据显示，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8.7%， 涨幅低于5月，但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六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低于五月的2.6%。欧洲央行六月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该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六月通胀率较五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之时，预计将会保持谨慎态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7月1号夜间至3号，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中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1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号20时至2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从防汛形势上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的这种特征也导致我们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的承压。
4: 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从预测分析看，7至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0: 今年入汛以来，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强降雨过程更是轮番来袭。那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南北方的降雨将会呈现哪些不同特点呢？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5: 今年主汛期呢，也就是7到8月，我国中东部地区可能存在两个多雨的区域。在我国北方，华北、东北整体的降雨会明显偏多，像松辽流域、海河、黄河下游可能会有较重的汛情。今年的5到6月份呢，我国华北及东北部分地区已经呈现了降雨偏多的态势，所以这个多雨的趋势还会维持到主汛期。而对于我国南方来讲呢，从江南南部到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也会呈现出偏多的态势，特别是华南还要警惕台风雨。而常年来看呢，在7到8月主汛期登陆了我们国家的台风常年有4.1个，今年在主汛期期间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可能还会相对偏多，大家还要警惕北上台风的影响。
0: 本周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3天，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酷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7月1号11时03分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到7月3号白天，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好，更多新闻资讯，一起进入午夜扫描。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7月1号

0: 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完善了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一至六月，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创历史同期新高。得益于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该公路口岸商务考察、跨境自驾、边境游等各类旅客保持高速增长，单日最高验放量突破6300人次。今年上半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有2204.67万吨是民生物资，69.95万吨是重点集运物资。一至六月，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运送旅客32.8万人次，运送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3.6%。7月1号，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7月1号，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站点。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汕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实现18分钟直达广州站，1.5小时通达湛江。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东京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小雨，28到34度。莫斯科晴转阴，19到30度。开罗晴，23到37度。巴黎晴转阴，15到25度。伦敦晴，16到26度。悉尼小雨转晴，16到2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3度。纽约晴转小雨，28到40度。
1: 革命火种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作，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

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

0: 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红色主题展览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以及黑龙江地方革命实践，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来到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大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洲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5: 杨善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7月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6: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各界嘉宾共同出席当天活动。在启动仪式开始前，各界嘉宾一同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7: 回望来路，中共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用几十年来追赶别人几百年走过的路，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
8: 回望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国家科技创新事业走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奋进之路。当前科创界也在积极建言香港5年规划，希望进一步强化创科产业的顶层设计，加快北部都会区科创载体与产业生态建设，完善全球人才引入机制，让创新科技真正成为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6: 7月1号当天，澳门社会各界也同步观看了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9: 今天的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能取得如此多重大的成就，我也心感骄傲。作为新时代青少年，

0: 我更应该刻苦学习，勇担时代使命，为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之前增加106列。随着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较调图之前各增加3条。7月1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同时，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同步开启，为期62天，将于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
2: 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
4: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乘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乘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5: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2: 来关注天气。7月1号夜间至3号，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7月1号18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号20时至2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

0: 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伊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
1: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奇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0: 当地时间7月1号上午，比利时安特卫普一栋住宅楼发生火灾。据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火灾造成至少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发生火灾的住宅楼一共有10层，居住着约200人。火灾发生之后，楼里居民被紧急疏散，部分居民因为吸入了浓烟接受治疗。当地消防部门已经启动，动用了大批消防力量展开灭火和搜救，火灾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7月1号20时08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崔道植是我国著名痕迹检验鉴定专家，2021年荣获七一勋章。从警70余载，他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

0: 物证，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无一差错。如今以92岁高龄的崔老依然每天坚守在工作台前，在很多年轻民警的心里，他就是定海神针。遇到专业困惑、职业迷茫，后辈们总会敲响他的房门去寻找答案。
1: 清晨7点，崔道直准时坐在书桌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这个就是现场的视频呐、我一个一个调出来的。
1: 2011年，崔老仅通过现场视频就锁定了一起持枪抢劫案中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如今，他正将这些经典案例逐一整理成教材，留给后人。
2: 现在的意义在哪呢？犯罪分子就同样用这个枪子要作案，这个照片啊拿下来过，一点一点一点比对。现在把这个枪弹这块整完了，然后再指纹，或者足迹、工具痕迹，和其他一些痕迹，就这么的。反正就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真不多了。
1: 把毕生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后来人，是崔老最大的心愿。
3: 我们也带了一些枪弹这个痕迹的样本，给您看一下。
1: 带着枪弹痕迹实验中的难题，张威与同事来到年逾九旬的崔老家中请教。每颗子弹射出枪膛，都会在弹头和弹壳上留下独一无二的摩擦痕迹。崔道直的看家本领是辨别纤细如发丝的弹道痕迹，从而锁定作案枪支。从一名孤儿成长为我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报答党恩是崔道直一生奋斗的起点。
2: 确实很坚定的，就是要入党，要入中国共产党。我4岁就没了爸爸，6岁没了妈妈，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想要把我的一切要奉献给党。
1: 70余载从警路，崔道直参与侦办案件7000余起，重特大案件1200余起，经他鉴定的案件无一差错。
2: 因为我的一切是党给的，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的话，你怎么献呢？你得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1: 时至今日，崔老依旧每天伏案工作，把多年经验总结记录，留给年轻一代。在比对实弹射击与模拟测试的弹头痕迹时，崔道直的目光停了下来。
2: 做实验呢，尤其是枪弹痕迹的实验呢，你就一定要仿照现场痕迹形成的条件，就这个条件去做。
1: 交流中，崔老指出模拟实验中一个被忽略的细节，要对弹头尾区的痕迹重点研究。这种严谨的态度给后辈们上了生动一课，只有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才能让证据开口说话，让真相水落石出。
0: 送别了请教业务的同事，崔老又迎来了2位特殊的年轻朋友。他们的父亲都是公安英烈，可穿上警服后，每天面对的却是琐碎小事，这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动摇。
1: 白石岩、王子鹤是哈尔滨东来派出所的民警，白石岩的父亲在与歹徒搏斗中壮烈牺牲，王子鹤的父亲则倒在了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上。
2: 你们2位的父亲呢，都是英雄，不仅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1: 接过父辈未尽的事业，真正穿上警服后，两个年轻人发现，每天面对的并非想象中惊心动魄的大案，而是琐碎日常，心里不免生出困惑。
4: 你看我和小白，我们一天每天可能碰到的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个没什么大事儿。刚开始吧，我们也不太理解，说当回警察，我也想像崔老这样，说破点惊天大案，然后给父亲争光。
1: 但在崔老看来，警察的初心从来不分案件大小，为人民服务就是全部。
5: 崔老也跟我讲了工作上的一些方法呀，比如说，社区工作5小时，一定需要有细心、耐心和责任心。可能对你来说，你处理过很多回，你认为这事儿不大，但是对他来说很大。
1: 因辖区内曾发生过车内财物被盗案件，午夜巡逻时，白石岩和同事逐一检查小区停放的车辆，确认车门有没有锁好。
6: 哎，你好，派出所民警，请问黑翼5G是您的车吗？
7: 是啊。

0: 咱的车呀、啊，是吧？
1: 对。
0: 哎呀妈呀，你看看，你检查检查
2: 车里东西有没有
0: 东西。
3: 嗯，
0: 没有，是不是？
3: 对。
2: 嗯，
3: 行，
2: 没事，
0: 没事。小磊，把车锁上、啊。
4: 一个外卖被盗的警情，白世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0: 这个时间点你得确认呢，丢的什么外卖呀、啊？
5: 什么汉堡包？
0: 都花多少钱呢？
5: 20块钱。
0: 20块钱，没啥20块钱我也得给你找。
4: 价值虽小，白世炎却不敢懈怠。他调视频、走访、排查，花了1个多小时锁定了偷外卖的人。
6: 崔老跟我说，只要老百姓有事找到咱呢，咱就必须认认真真的把老百姓的事儿给他办好。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当警察不光是在刑侦一线侦破大案要案、打击违法犯罪，更多的还是像我们一样，穿梭在辖区的大街小巷，调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每当看到老百姓脸上的笑脸，我就觉得我警察这份工作没有白干。
4: 敬业与细致不仅在崔道直的显微镜下，也在白世炎每日走过的寻常巷陌里。在崔老看来，时代变了，岗位变了，但做好一名警察的初心从未改变。
7: 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个人这个理想密切结合起来，为实现它而努力奋斗。不管是任何时候对待任何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需要有创新发展的思想。这样呢，我们的工作才能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才能让党放心，让人民放心。
8: 上门碰钉子被当事人吼，这是反诈民警处置警情时最常遇到的情形。秦秉辰就是反诈民警中的一员，在劝阻中他习惯了被误解，但他坚守一线，从未想过放弃。作为一名党员，他深知警察承载的责任，也恪守着党员迎难而上，一切为了群众的初心。
9: 出点汗，发泄一下，运动运动，分泌点多巴胺，能心情能释放很多。
10: 这就是今天的主人公，反诈民警秦秉辰。作为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反诈中心的核心力量，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天要处理120多条预警信息，最多一天连续劝阻15名当事人。对他来说，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别有人被骗。
11: 就是当前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它这个特点呢，这些事主的钱一旦转出去，就非常难追回，所以我们会更多的把工作重点一方面放在宣传预警，另一方面呢劝阻这一方面，只要这个事主钱不转出去，一切都好说。
10: 但是把这些被骗子深度洗脑的当事人劝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被误解、被骂，甚至被威胁，成了反诈民警的工作日常。今年3月初，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当事人贾先生追着秦秉辰和派出所的民警吼了10几天。
12: 我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故意刁难老百姓、刁难我的这个成分？
13: 我怎么办？我就是倒霉啊！
11: 事主点击了一些来源不明的网站，随着这个骗子的引导，下载了一个这个不明的这个 APP。这个 APP 他发现这个 APP 里头的这些股票的新股这个收益啊，都是5倍。6倍甚至更多的这些，他当时在银行是要取20万，然后这个事主当时可以说是完全听不进去民警对他进行的劝阻，情绪非常激动，我就非常断定这个事主肯定是被骗了，而且他洗脑程度是非常深的，然后通过系统对他进行了一个银行的只进不出的一个保护性止付。
10: 只进不出的保护性止付就意味着贾先生名下的所有银行卡都不能进行取现或是转账的操作了，这也彻底打乱了他所谓的投资大计。贾先生认为是警方耽误了他赚钱，于是在接下来的10几天里，他每天都跑到派出所要求民警立刻给他解除止付，并情绪激动地对民警责骂，
14: 对吧？
11: 来给民警施压，他还手写了一份免责承诺书，意思就是我就算被骗了，然后我也不报警，也跟派出所无关，
12: 我要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了，不是骗子骗我了，是被你们公安机关耽误了，
13: 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赔了，我认了。
11: 公安机关是为了保护人民的钱袋子，所以我不可能给您进行一个解除操作，因为解除了相当于我们害了您。

0: 无论贾先生说什么做什么，秦炳臣还是不同意解除保护性指付，贾先生也因此更加生气，白天去派出所理论，半夜给民警打电话质问。面对这样的压力，秦炳臣只能一边忍受着误解，一边继续寻找劝说的突破口。直到半个月之后，贾先生再也登录不上这款诈骗 APP 了，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他来到派出所，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1: 你是真的是完全尽到了责任各方面，就是体现出了非常高的这个职业素养。
2: 确实自己太愚蠢了，陷得太深了。真的对你们表示真的万分的歉意。幸好把我的卡给动了，特别感谢公安机关。
3: 就是您当时他是有继续引诱您？
2: 哎，引诱我。
3: 引诱继续往里投多少钱？万一要是给您解了，
2: 就是第二天那个我筹了77万嘛，
3: 77。
2: 哎，我准备投。
4: 可能这个77万金额对于事主来说，他这段时间的工作呀、努力啊，一下就被血汗钱就被骗子骗走了。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你骂我也好，对我们施压也好，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咱们老百姓的钱被一些不法分子就这么骗走了，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0: 一场长达半个月的拉锯战，最终以贾先生的醒悟和对民警的感谢画上了句号。但是这样的误解与冲突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为了不让这些负面情绪积压在心里，秦炳臣选择了最原始也最直接的方式，那就是运动。
4: 有时候心里感觉憋屈压抑的时候，其实来健身房锻炼是很好的一种疏解方法。我们在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呢，都能够非常好的把自己这些情绪排解出去，然后明天呢，我们就也就能够进行更好的工作。
0: 面对形形色色的受害者，反诈劝阻没有万能公式，多年的实战经验让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劝阻技巧。
5: 你比如说像针对学生群体，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以安抚为主，你像这种中老年群体，我们可能是以身边人啊，以这个同龄人的这个角度去进行一个身边人讲身边事儿，可能认知上被深度洗脑的这种的一些严厉的话会刺激到他，可能会在他这个洗脑的这个过程中会刺激到他某一个点，促使他去尽早的一个醒悟。
6: 我现在明确告诉您，这个就是假的，诈骗的。
7: 行
6: 啊，这是诈骗的网站啊。
4: 一般这个事主事后在醒悟了之后，然后这个事主呢也会非常感谢我们，握着我们的手，一般都热泪盈眶的对我们说，就多亏了你们，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做，我们保护住了老百姓的财产，我们也对得起自己入警的誓言，对得起自己穿的这身制服。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9: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如果家里的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那家人的心就得时刻悬着。前不久，在湖北武汉，一名90岁的老人在深夜突然独自离家，这可急坏了他的家人。漆黑的夜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寻行动就此展开。
0: 5月23号晚上11点多，武汉的张女士心急如焚地冲进了派出所值班大厅。
10: 我不知道她是几点钟走的，我当时是在我的朋友家里聊天，我想把门把她锁住了嘛。就把他带住了，我说你睡觉了，他说我睡觉，你不管他，我就想了，我就下去玩一下，然后我11点钟上来的时候就没有妈妈了。
0: 张女士的母亲今年已经90岁高龄，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当天，张女士带母亲到乡下休闲小住，本打算次日返程，结果晚上9点多，母亲却不见了踪影。他和朋友在附近找了2个多小时，一无所获。更让他揪心的是，天气预报刚刚发布过暴雨预警，黑夜、陌生环境、随时可能到来的暴雨，每一个因素都足以让一位90的老人深陷危险之中。
11: 我们就大概问了一下左右的时间，然后他家住哪儿，我们就调了小区附近的监控。
0: 民警一边安抚几乎崩溃的张女士，一边通过视频查找走失老人的身影。很快，他在老人居住小区

0: 去门口看到了老人离开时的身影，
1: 就走路有点一跛一跛的。他女儿说他之前是总都会杵那个拐杖嘛，但他那天没有杵拐杖，就直接走出来了。他就开始往十字路口那方向走，然后我们就马上调了十字路口那边监控，然后就发现他是往着那个木兰湖大道那条大路上走了。
2: 4、5点钟农村的灯就开始关了的，他还在外面走啊，我就心里就非常害怕了。
0: 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在深夜的乡村走失是非常危险的，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视频追踪，另一路开始沿途寻找，终于在距离老人住处大约5、6公里外的一条偏僻道路旁，民警发现了一个蜷缩的疲惫不堪的身影。
1: 我们当时就到了最后一个路口附近的时候，我们就下车了，就开始在路边喊他名字，然后找看人在哪儿。过得还蛮好，他就是天一黑之后他没怎么走了，然后他就在这站着没动，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了。
2: 你真大的胆子，一个人走，一个人走那么远呢？
3: 多远来了？
2: 今天狗子啊，你亏了你们了，亏了你们了。你还坐哪里？看到是吧？
3: 看到，在那里。
2: 是啊。
3: 那个石头那里了。
2: 在那个石头那。
3: 我看到那个红衣服的是啊。
2: 哟，那真是不简单的。
1: 你上车回去了啊？
2: 都要进党的话，还不啦？
0: 经过家属送医检查，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过了两天，民警到老人家中为他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这款钥匙扣带有定位功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联合多地民警免费定向发放到有需要的老人手中，方便家属和民警通过定位功能寻找走失老人。
1: 然后这样以后他走丢的话，你就可以通过那个小程序知道他在哪儿，然后我们警方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帮找老人的定位。我记录好了之后，定位就会实时更新，可以随时查看他的定位就好了。
4: 老人反复走失，这让家庭照护陷入困顿。在浙江余姚，一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68岁老人又一次走丢了。4月初，他也曾深夜失踪，警方用了几个小时才将其找回。对于他的老伴来说，照顾妻子与维持生计之间的矛盾让他心力交瘁。
5: 那我来别的小工做过不跟他照顾要的那个屋里的到时候没收紧嘛，是吧？到时候没收紧了，白天没进来。
0: 方文根老人多年独自照顾患病妻子，生活十分艰辛。在他的老伴儿第一次走失之后，民警就特意为老人发放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没想到刚发到手里7天，钥匙扣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6: 当天晚上8时许，我居县中心接到方文根的求助电话，其老伴再次走失。我居民警迅速通过系统调取设备位置，信号显示该老人已从家中走出，正移动至附近一处山林，信号精准锁定在半山腰。
0: 晚上8点26分，距离报警仅过去20多分钟，搜救小队就在定位的地方找到了瘫坐在地、体力耗尽的方亚珍老人。当天天气炎热，若没有精准定位，老人长时间流落深山，很可能因中暑或摔倒造成严重后果。由于救援及时，老人只有一些皮肤擦伤，身体并无大碍。
7: 起身重心太高了，
8: 没事，都有
7: 扶住，
5: 然后慢慢下。其他没这东西，没这东西是，你是反正因为这个监控那个设备，在路没路个。
0: 在民警与家人的搀扶下，老人被成功护送下山。从报警走失到平安回家，全程只用了不到40分钟。
4: 一枚小小的智能定位钥匙扣，也藏着基层党员民警最朴素的为民初心。在宁波慈溪，新浦派出所民警依托回家的钥匙平台，分析老人异常活动轨迹，预判风险，在家属还没发现老人走失时，就主动将迷路的老人送回了家。
0: 4月19号晚上，民警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打开回家的钥匙平台进行查看。他发现辖区内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孙老先生，他的定位出现了异常。轨迹显示，老人正在离家较远的一处农田里移动。凭借经验，辅警潘海红察觉到了风险，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
9: 我们第一时间出警到他家里，询问他的就是老伴大爷在哪里，他说哎，好像出去了，那我们说出去哪里了，他自己也不知道。
0: 孙老先生虽然已经外出了一段时间

0: 时间，但家属还没有意识到老人可能已经走失。在智能钥匙扣定位的指引下，警方使用无人机并通过热成像辅助，地面与空中协同搜寻。
1: 到达现场以

0: 了15分钟，顺利把老人送回了家里。
1: 在新浦派出所辖区，目前有7台回家的钥匙在线运行。潘海红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和下班后在家都会打开平台，查看每一位老人的实时电量、行动轨迹。他甚至会实地走访，了解每位老人日常习惯去的地方，比如家附近的菜市场、子女家里等等。
2: 下班的时候呢，在手机终端上面开这个回家的钥匙，没事就看这个手机上面平台，看他们的轨迹怎么样。
1: 这份关心和责任心换来的是老人的安全，家人的安心。
3: 大爷啊，这个你出去的时候啦，这个回家的钥匙一定要带在身上哦。
1: 相比以前，老人走失后4-5个小时才能找到人。孙老先生的侄子岑先生说，如今这个小小的智能钥匙扣锁着大大的心安。
4: 有了这个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是有的是我们家属他忘记的嘛，他充电很少充，但是这一点挺好的，派出所他们经常来提醒的。这个回家的钥匙真的很有效果的，挺感谢你们的。
5: 2023年起，法治在线推出了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为易走失的老人免费发放智能定位钥匙扣。这项举措已经惠及了8000多个家庭。回家的钥匙帮助警方在老人走失后大幅缩短找回时间，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走失老人的平安。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0: 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

0: 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2: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红色主题展览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以及黑龙江地方革命实践，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来到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大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3: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儋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洲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4: 杨善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0: 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香港各界举办多种庆祝活动，湘江两岸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5: 香港九龙红磡星海滨上，维港同庆29载龙腾湘江启星城活动吸引各界青年参与，巨型五星红旗在码头完整铺展。驻港中资企业举办71免费乘搭天星小轮活动，以百年渡轮为纽带，共享回归喜悦。在尖沙咀等多处地标，市民自发组织爱国歌曲快闪活动，香港市民齐聚一堂，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祝福。在香港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升旗仪式庄严举行。
6: 今天是第29周年了，我们都很开心，我想去北京。
7: 今天我们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呢，在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呢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升旗礼。通过这个升旗礼呢，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师生呢更加感受到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未来香港的发展要背靠祖国，面向国际，也希望能够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伟大的复兴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3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106列。随着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之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的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较调图之前各增加3条。7月1号，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同步开启，为期62天，将于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9: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

0: 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
1: 来关注天气，7月1号夜间至3号，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1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号20时至2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目前，委内瑞拉已经接收大量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这个饱受美西方制裁的国家正在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
4: 委内瑞拉长期遭受美西方制裁，削弱了整个国家在灾害预防、应急响应以及灾后重建方面的能力。尽管在地震发生后，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对委内瑞拉的部分制裁，然而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获取资金、设备和援助资源的能力。临时放宽制裁无法弥补长期制裁造成的结构性损害。
5: La confirmación más contundente y definitiva al respecto, que es que el propio Estados Unidos admite legal y administrativamente que las sanciones producen ese efecto y que sí afectaba justamente el envío tanto de dinero como de ayuda humanitaria concreta。
4: 据联合国估计，此次灾害影响约700万人，造成67亿美元财产损失，占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6%。委内瑞拉正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
6: La solidaridad, las campañas de acopio, el apoyo empresarial y del Estado ha sido la clave del pueblo venezolano para mantenerse unidos durante esta tragedia. Leonel Retamal, CCTV, Caracas, Venezuela。
1: 7月1号，瑞典斯德哥尔摩专利和市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向瑞典的一家比价网站支付约14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的赔偿。这家比价网站2022年在瑞典起诉谷歌，指控谷歌操纵搜索结果，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公司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不同意法院判决，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面向60岁以上老人，不设户籍限制，上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今天开始实施。
1: 目前我们的这个陪诊的需求呢，在现阶段来说还是需求比较高的。
0: 服务内容有哪些？陪诊费用怎么收？机构和陪诊员怎么保障专业？
2: 第一个速度快，第二个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走去了。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多地在加快探索，全国层面又如何进一步规范？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老人陪诊服务。上海方案带来哪些借鉴？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这些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加，对于养老服务的这种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精致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其中就包括老年人看病的时候希望能够有陪诊。这些年不管是平台还是一些市场化的机构也在陆续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呢没有规范，没有标准，也缺乏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就在今天，上海开始全面实施老人的陪诊服务，面对的是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不分户籍是否在上海。那么他们界定的非常清晰，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叫做陪诊服务呢？就是老年助医陪诊服务，是指陪诊服务机构安排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是为有需要的老年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服务，并且鼓励各区在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内拓展服务内容。除此之外，这个方案呢还包括了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的保障。出现了纠纷怎么解决？政府部门承担什么角色？怎么给困难老人兜底？等等等等。显然从以前的分散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的这种推进的过程。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上海的实践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是什么。另外，这项服务如果在全国推开的话，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一起来关注。
5: 这是我们破老会的平台，它有个陪诊助医，我们点进去，然后选择就近的医院，点进去，然后选择就近的地址啊，随后我们选你需要的价格，点好之后按立即预约，预约按好之后。
0: 这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综合卫老服务中心的一台自助机，这个自助机可以让老人来线下预约助医陪诊的服务，点击陪诊就医可以看到上海的各个医院，价格也一目了然，老人可以自己操作，也可以请工作人员帮忙。
1: 目前我们的这个陪诊的需求呢，在现阶段来说还是需求比较高的，然后我们中心的话呢，也会帮助到老人在做线上线下的预约，然后也会告知老人预约时的注意事项，要提供一些东西，然后也会告知他预约成功之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他对接，然后一个整个预约的流程。
0: 今天开始，上海面向全体60岁以上老年人开放助医陪诊服务。满足年龄规定的老年人不限户籍，哪怕是从外地去上海看病，也可以购买此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除此之外，人们也关心具体的陪诊服务究竟还包含哪些内容。
3: 杨阿姨，哎，你好，我陪诊师小王。
6: 好，小王，
3: 进来了。
0: 杨阿姨83岁，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就由陪诊师小王陪同。今天的服务是从家开始。
3: 这是一个

0: 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1: 上次喂，群里发的
0: 好。好的，救生卡带了。
1: 嗯嗯，
0: 就是他今天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1: 嗯，两三种。
2: 牙医今天的陪诊需求就是挂号、候诊、取药。陪诊师小王对医院的这些环节也都非常熟悉，大约半小时就完成了整个服务。除了这些之外，上海在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也明确，陪诊师服务内容还包括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简单说，就是老人不方便做的、说不清的，都可以由陪诊师来做。
1: 得一个速度快，第二我放心啊，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就去了。
3: 价格感觉怎么样？
1: 价格也可以的，就出了这么288块，带去看好病，再回家，再送到家里。
2: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小王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实际上，关于定价和收费，上海总体要求是陪诊服务机构要结合养老服务现有项目的实际收费情况、收费标准以及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来合理定价，而且要明码标价。同时，对于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上海支持各区把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项目范围。
0: 每天下来的话，我看了我每天的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0000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2: 在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也严格划定了不能做的红线。比如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
4: 上海给老年人提供的陪诊服务是上海市政府主导的一个体系化的建设，那么他们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稳扎稳打的过程，比如说先要确定标准和规范，然后培养人才，再试点，然后才进行今天的体系化建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上海解决了哪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孙立婷副处长。孙处长，今天是上海全面实施老人陪诊服务第一天，首先您跟我们说一下，就从今天到现在为止第一天过去，你们汇总的信息来看，需要这个服务的老年人的数量多不多？另外，在处理他们的这些这个需要服务的种种问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你们以往没有遇到过的？因为毕竟你们以前试点过。
5: 从第一天的这个试点情况来看，应该说整体推进呢还是比较平稳的。然后目前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呢，其实还是主要集中在我们就是去年开始以来已经在开展试点的这个区域以内，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些陪诊师的这些队伍以及一些服务的这个基础在这里。另外呢，从我们因为新政刚刚实行到现因为今天刚刚开始实行，目前呢我们还是接到的主要是一些咨询类的这个问题为主。比如说一些群众会比较关心他怎么样能够加入我们这个陪诊室的队伍，还有呢一些机构呢他也会来询问，就是作为这个陪诊机构怎么样能够备案成为我们的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还有呢就是可能一些老年人他会对我们这个陪诊服务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他可能也是会比较关心，来提问会比较多的。
4: 以往刚才您也说过了，在这个系统性推进之前是有试点的，那现在系统性的推进和以往的这种试点相比会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在试点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是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中的？
5: 从我们现在这个全面推进的这个政策来看，其实还是有几方面和试点期间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一块呢，就是我们在对整个的

0: 陪诊服务机构的发展方面，其实是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个明确。不管是从我们这个陪诊服务机构，它怎么样是一定是要有一定符合数量的这个陪诊师，它才是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另外呢，我们是对这个机构你在服务的日常的管理当中，对于陪诊师的管理也好，对于服务的规范也好，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另外呢，是对于我们整个老年陪诊师队伍的培育和发展，我们也是进一步的进行了明确。在我们这个新的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我们是将我们的老年助医陪诊纳入了我们的上海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对就是陪诊师在他今后的实际从业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服务老年人，其实我们也是提出了要求，就是我们是会鼓励我们的陪诊服务机构为我们的这些老年陪诊师提供一些在岗的培训。同时呢，我们也是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为我们这些陪诊师熟悉我们一些医院的一些服务流程提供相关的一些便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我们全面的推进的政策当中呢，对于加强我们整个老年陪诊服务的这个监管进行了相关的明确。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民政呢是联合了卫健、消保等相关的这些部门，就是今后我们几部门呢会对我们这个老年陪诊服务过程当中，比如说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呀，或者说一些投诉呀，我们会建立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置的相应的一些渠道。另外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呢，把我们行业组织的力量呢也是引入了进来，就通过行业组织来带动和加强对它这个会员单位的管理，以此呢来规范我们整个陪诊服务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在试点期间呢，其实也是反映了一些比较可能突出的一些关注的问题，比如说呢，会有一些黄牛和票贩，他们假借我们这个陪诊师的名义贩卖专家的号源，那由此呢，可能公众会对我们整个的陪诊服务呢产生一些误解。因此呢，我们在我们整个的新的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对于规范陪诊师的这个行为，我们也是进行了明确的一些规定，就严禁就是出现这种倒卖号源啊这种行为，包括出现这种行为之后，我们也是明确了要依法依规进行一个责任的一个处置。另外呢，就是在我们之前试点期间，可能公众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整个服务的这个保障方面，就怎么样来保障好我们陪诊师和老年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因此呢，我们全面的推进的这个文件当中呢，一方面呢是要求我们的陪诊服务机构在开展服务前要和相关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我们的老年人，要签订服务协议。另外呢，就是针对服务当中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是鼓励我们这些陪诊服务机构为我们的老年人和陪诊师购买相应的这个保险，来保障我们双方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1: 孙处长，就是这个陪诊师啊，未来有没有会比较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比如说把他们纳入到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评定职称评定体系里面去，有可能吗？
0: 应该说把陪诊师纳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业序列当中呢，其实也是试点期间我们许多一线的这个从业人员他们就呼吁比较多的一块方面。然后呢，同时其实我们也是已经考虑到了，其实整个我们陪诊师队伍的建设对于我们整个陪诊服务的这个今后的可持续以及优质的发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保障。所以呢，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会同我们的人社部门进一步的来研究怎么样推动将我们的这个陪诊师纳入到我们新的职业序列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不断的加以推进。
1: 好，谢谢孙处长。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上海的实践，接下去我们看看全国其他地方做出的实践是哪些。
2: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3.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2亿人，占15.9%，比上年分别增加1307万人和342万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对各种服务的需求，其中就包括看病就医。
3: 需要人陪诊，也害怕又遇到那个洗衣拖、手边上当。
2: 对于

0: 高龄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到医院去看病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例如网上挂号、扫码缴费，医院的数字化服务老人并不熟悉，还有做检查取药时的来回奔波，也可能听不清医嘱，记不住服药要求，这些都是老年人对陪诊服务最现实的需求。
1: 有的时候医生他说的是医疗性的专业术语，然后呢我是护士我还能听懂，但是患者他根本是听不懂的，到时候我就可以翻译成大白话去告诉患者医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0: 近些年里，陪诊服务在全国多地出现，但由于长期缺乏统一规范，陪诊行业曾一度鱼龙混杂，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规范的培训和监管更无从谈起。
2: 很多陪诊师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能做的，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做的，我到底能不能去挂号，我挂号了是不是就成黄牛了。现在说我们自己的陪诊师有时候到医院里面去不是特别正大光明的去的，有时候还觉得是偷偷摸摸的。
0: 面对庞大的现实需求和市场各种乱象，这两年各地都在探索如何进一步规范陪诊服务及相应的从业人员。在北京，今天开始正式施行《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章节中提出，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在四川成都，去年三月，当地人社等部门向首批27名陪诊师颁发了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并推动组建陪诊服务人才培育联盟，探索陪诊服务从零散化向职业化转型。而在全国层面，去年第11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也正式发布了《老年陪诊服务规范》。这是我国首个关于老年陪诊的团体标准，标准对陪诊机构、陪诊师、陪诊流程都做出了明确要求。
3: 比如说去陪诊出发以前，我们要有一个告知的环节，要去哪家医院看什么科，带什么材料，就诊以后帮助老人能收纳这些证件啊、发票啊、医保卡啊，看似很普通的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今年一月份，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这也被行业认为2026年或许会将成为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的关键一年。
4: 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部门在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在提供着这种正规化的、规范化的服务。那么也就有业内人士说，今年或许是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的关键一年。接下来我们关注，如果想把这件事情做好，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会遇到哪些问题，又相应的怎么去解决。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副会长陆杰华。陆老师，首先您怎么看上海的这个事件？
5: 我觉得这个上海陪诊服务啊，正好是契合了15养老服务这个体制生效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大的这个方向。因为今天老年人啊，这个很多老年人啊，这个处于呢空巢、孤寡、独居啊，助医呢就是他成为了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需求。那么上海的陪诊服务呢，我觉得它的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呢，第一呢就是把陪诊服务呢纳入到养老服务的整个的一个框架上，而且呢它考虑到这个困难的这个老人，也考虑到那个不分户籍属性，特别兼顾了什么市场、兜底和这个普惠这样的一个属性。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是个老年陪诊呢、这个服务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整治或者是呢解决我们目前呢这个私人无序的陪诊的这个乱象。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老年陪诊啊，以咱们这个民政局、政府来这个主导，它可以推动呢政府、企业、医院各方啊，能够 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这个便民服务。助医只是一个

0: 方面，比如住行、住乐，还有呢这个其他的这种服务，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借鉴。
1: 陆老师，上海呢，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它的医疗资源，它是有别的地方不可比拟的地方。上海实践有别人学不了的地方，但是上海实践别人学得了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上海呢，这次试水呀、为其他地区，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片头，有些地区已经开始了这个陪诊的这个服务。上海呢是相对比较发达的这个地区，那我们希望啊，这个陪诊服务啊，能够在更多的地区啊，能够推广出来，能够可复制、可推广。但是呢，在这个可推广、可复制的过程中啊，我们需要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要解决可支付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地区都是上海，有些地方财力，这个如何呢？这个给老人这个更多的这个可支付支配的一个服务，根据财力来做补贴，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第二呢，我觉得还要解决这个服务的可及性，因为在一个区域中啊，这个医疗资源的稠密这个布局是不同的，我们如何能均衡的发展，你不是就找几个这个点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很重要的，这个陪诊服务一定是规范和这个标准的，没有标准和规范啊，我们就很难去这个监管啊。最后呢，我们其实呢，更多的希望老年陪诊服务啊，能够呢这个把这个风险意识，要避免那些这个纠纷，这样呢才能使我们这个老年陪诊服务啊，能够在更多的地区啊能够推广开来。
1: 陆老，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一个机构和人员的这个标准和这个规范，如果要做到的话，这里面其实挺复杂的，您的建议是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还是对这个我们有资质的一个机构吧，还有呢我们的陪诊师，那应该从这样几个方面啊，把这个工作能做好，把这个服务啊能够提高它质量。第一呢，就是专业化的机构的这个准入和呢这个备案制度是非常重要，哪些机构这个在我们这个民政或者相关的部门进行备案，这个呢是这个最重要的。第二，这个陪诊师一定要这个培训的，因为这个上海这个方案，我们看了一下呢，它是一个立体化的，它不仅包括呢这个就是诊疗中，它也包括诊前，包括这个诊后。那么这个整个的服务呢，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个内容。那么如何进行这个标准和规范，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内容。第三个呢，就是很重要呢，这个给这些陪诊师呢更多的这个在培训的这个过程中啊，能够在考核、在绩效，能够给他更多的这种这个激励。
1: 刚才说的是人员和机构，那如果我们再看看医院一方，那如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个服务，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满足这种服务，医院能够做些什么？
0: 其实这次呢，那个我们这个老年陪诊服务啊，很重要是涉及到这个医养结合，它不仅是民政部门的事情，还涉及到卫健委啊，特别是医院方。那我们如何呢？医院方，比如我们如何开辟这个等候区域，如何呢核定了那些就是正规的这个陪诊师，如何呢简化我们陪诊的一些这个程序，还有一个很重要呢，如何能畅通啊这个医患，这个包括呢陪诊师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这些呢都是我们说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我觉得后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啊，需要我们特别去关注，使这个我们的老年陪诊这个服务啊，在上海，不仅在上海，在更多的地区能够给老年带来更多的这个福利吧。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提供服务的同时，本身这医患矛盾就是一个容易这个高发区，怎么不给自己惹麻烦？各方面不给自己惹麻烦。
0: 这个就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上海老年陪诊服务呢，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主线需要我们去关。第一，要明确权责，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呢，要防范风险。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说呢，比如这个诊疗决策，哪些是禁止的，不允许的。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陪诊师的这个他的这个证件由谁来这个核定。第三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即使出现了纠纷，出现了意外，我们如何去界定这个范畴。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其实这个陪诊包

0: 或老年人还有一个这个如何去区分呢、啊？这个咨询和诊疗他们之间的边界，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下一步啊，老年陪诊服务不仅是在上海，在其他地区我们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好，谢谢陆老师。把老人的陪诊放在一个公共服务的范畴、一个框架内，那么让老人安心，让子女放心，同时也催生并且培育了一个

0: 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0: 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红色主题展览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以及黑龙江地方革命实践，为参。

0: 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来到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大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1: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2: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7月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4: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各界嘉宾共同出席当天活动。在启动仪式开始前，各界嘉宾一同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5: 回望来路，中共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用几十年来追赶别人几百年走过的路，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
6: 回望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国家科技创新事业走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奋进之路。当前科创界也在积极建言香港5年规划，希望进一步强化创科产业的顶层设计，加快北部都会区科创载体与产业生态建设，完善全球人才引入机制，让创新科技真正成为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4: 7月1号当天，澳门社会各界也同步观看了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7: 今天的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能取得如此多重大的成就，我也心感骄傲。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更应该刻苦学习，勇担时代使命，为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7月1号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标志我国民生兜底保障迈入法治化新阶段。社会救助涉及多个部门，过去有些地方的社会救助申请要到不同部门办理，存在多头申请重复核查等问题。对此，社会救助法要求要依法优化救助流程，提高便民化水平。
10: 社会救助法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统一受理窗口，及时受理转办申请事项。全国围绕社会救助一件事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72岁的郭靖珍。

0: 是江苏无锡的一名特困供养对象，过去要想享受水电气等其他减免，他要分别跑不同部门，很不方便。如今他只需要到社区服务中心民政窗口刷一次身份证，就能一次办妥。
1: 现在有些方便多了，一次性全部解决问题了。
0: 群众少跑腿背后靠的是数据多跑路。去年年底，无锡市民政局、数据局联动教育、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将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等事项整合为社会救助一件事，实现一张清单集成服务，简化材料、一次申请、联动办理，跨部门流转审核时间从原来的平均7天缩短至24小时内。全市75个乡镇或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全科服务窗口均可办理。半年多来，已经办理79例社会救助申请。
2: 以前涉及到十几个部门，然后50几个事项，现在整合到一个网站里面，百姓过来刷身份证一键能够办理。
0: 目前，江苏省一共有1237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
3: 社会救助法还明确，申请特困人员供养、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除了向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申请，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序推进持有居住证人员在居住地申请。
0: 广西探索打破户籍壁垒，实现外来务工人员在居住地申请低保，实现就地求助、就地帮扶。在柳州，来自湖南的刘良兵是一所学校的宿舍管理员，一家四口只有他一份收入，而妻子需要长期住院治疗，高额的医疗支出让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难。社区工作人员在入户走访发现后，告知住满6个月就可以在广西申请低保，并帮他办理了申请，不久前刚获得批准通过。如今刘良兵已能在居住地享受到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救助。
4: 医院那里前面他算了一下，说欠了10000多，现在我们得到医疗救助，医疗开支就少好多了，那我们的生活条件肯定要改善很多
5: 啊，就直接发到个人的账户里面。他每个月这一户的话是可以得到729元。我们在推进异地居民在柳州申请低保，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户籍地的经济状况的核查问题，这个周期比较长，一般需要2个月左右。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采取了两条腿走路，一个的话是通过部里面的信息化的这个核对，另外一个的话我们是线下通过电话向户籍地的民政部门了解，缩短我们这个核查的时间。
0: 目前广西在册低保对象中，在居住地申办的有13784户，21147人。
6: 每一年就是3个月要去复查一次，复查一次也要到6000多，得了医疗救助之后，我去复查一次的话，也就是1000来块钱，整合好过一点，不这么操心，压力没有这么大了。
3: 在政府兜底的同时，社会救助法还为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明确了法定路径。社会救助法设专章对社会力量参与进行规范，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法定地位，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促进社会救助领域志愿服务发展。
0: 以往社会救助多局限于现金、食物等物质帮扶，而现实中不少困难群众仅靠物质救助难以走出困境，客观上存在着失能照护、心理疏导等实际需求。此次社会救助法首次将救助服务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畴，专门提出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社会救助从以往现金、物品等物质救助转变为物质加服务双保障，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拓展。四川成都市锦江区引入市场主体创新春熙券机制，为困难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160积分，一积分价值1元，同时整合200多家品牌商户，困难老人可用积分兑换助餐、助浴、康复理疗等多样化的专业养老服务。
7: 在开展帮扶工作期间，我们看到了群众身上积极的变化，感受到群众更加信任我们了，我们开展工作也更有积极性，这就是我们搞好帮扶工作的意义所在。
0: 针对困难群众复杂多样的需求，四川成都发挥志愿合力，组建春熙娘娘志愿服务队，为困难群众开展邻里互助服务。

0: 组建小牛哥志愿服务队，组织7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辖区内的50户困难家庭结队，义务跑腿。此外，还有志愿者服务队协助失能人员申请长户险，针对困难群众心理慰藉需要，开展关爱随行服务，助力价值实现引入美发、咖啡、烘焙等业态，帮助困难群众学习谋生技能，让社会救助工作从纸面上的数字变成困难群众心坎上的温暖。慈善帮扶是政府救助的重要补充。随着社会救助法正式实施，中华慈善总会在民政部指导下启动实施守望相助救急难行动，通过加强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有效衔接，聚焦社会救助对象，开展精准帮扶，不断增强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7月1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见期间，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特别是在美国与伊朗在双方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谈判进展。双方还讨论了黎巴嫩的当前局势，并强调巩固停火、维护黎巴嫩统一、主权与稳定的重要性。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
3: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2: 7月1号，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宣布了由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至此，叙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塔哈·艾哈迈德当天表示，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将于7月6号召开。叙利亚人民议会共由210名议员组成，其中2/3此前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在此次地震当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呢？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

0: 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最高礼遇，致敬平凡英雄。
2: 金勋章获得者是从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杰出的代表，
3: 他们身上充分折射出了优秀的党性修养。
1: 接续荣光，汇聚磅礴力量，
2: 大家都来崇敬英雄，争当先进。
3: 我们需要这样的楷模标杆，来带动所有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更加奋发有为，团结一心。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是表彰，更是致敬。
6: 上午9时许，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从驻地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热情欢呼致意，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呢，他是从千千万万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这种杰出的代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啊，体现了我们党的作风，给予他们这样的褒奖，其实就是啊，对他们这种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给予最高礼遇的致敬，那就是致敬英雄，致敬先进，致敬典范。
6: 七一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元素，使用织物绶带，体现了朴素庄重的设计理念。
3: 在七一勋章的设计方面实际上是非常考究的，在整个的勋章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到党徽，也可以看到向日葵，看到星光等等这样的一些专门的设计，其实它充分体现出了我们所有的党员一心向党，团结一致，也反映出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这种精神品格。它有一个细节，就是勋章的这个绶带啊，是由织物来形成的，这也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议，它反映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本身具有的这种朴素的精神。
6: 七一勋章是由中共中央决定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首次颁授给马毛姐、张桂梅等29名党员。这次是中共中央第二次颁授七一勋章，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志七一勋章。
2: 表彰他们授予勋章，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和形成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呢，就是大家都来崇敬英雄，

0: 四境运行，那么啊，争当先进啊，这样呢才能啊凝聚起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种磅礴的力量。
1: 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
2: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次七一勋章八位获得者，他们身上其实充分地折射出了优秀的党性修养，而且也折射出了这样一个拼搏奋斗的精神。那么有的呢是扎根群众、服务群众、解决难题，有的呢是行走在人民群众当中，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发展问题，还有的呢是立足于党和国家所需，为国扎根自己的科研领域，扎根自己的工作领域，来去实现各方面的这种突破。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杰出贡献的这样一些标准。
1: 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赴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马善祥和吴亚勤都是街道干部，他们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到探索社区工作方法，扎根基层治理30余载。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容易解决的方法。
4: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2: 马善祥和吴亚勤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扎根基层，扎扎实实的为人民群众干实事、做实事。马善祥在当地的街道里面成立了这个老马工作室，主要是调节人民群众遇到的一些矛盾纠纷。他在当地也探索形成了叫老马36策，专门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和纠纷这样一些工作方法。吴亚勤呢，是在充分的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他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探索基础之上，还对大量的社区人员、社区同行进行培训，形成了一种工作经验的探索和推广。
1: 这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的陈俊武，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中学教授从15到155坚守科研一线，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6: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7: 这个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办法。
2: 他们实际上既立足于党和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破解难题，同时呢，他们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很多的奉献，能够折射出自己的工作和党和国家所需所求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品格。

0: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无论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村支书李连成，还是行走在深山牧区的哈萨克族医生武哈斯苏莱曼，击落高空侦察机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转业后鞠躬不显的王于昌，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2: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3: 这是党国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的很不足，离党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特别好的成绩。
4: 从这八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是一线，比如说他们在科研一线，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一线，比如在乡村振兴的一线等等。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是来自一线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党员，他们的事迹呢，对于我们最广大的群众来讲，可以学、可以感知、可以触及。其实就感觉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
5: 那战争年代产生的这种英雄呢，它和今天英雄的这种内涵可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它的内核也是一样的，就是能够在党和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站起来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付出一切。那么在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奋进十五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楷模、这样的一些标杆来带动所有的这个党员干部、所有的人民群众啊，更加奋发有为，更加团结一心。
0: 沉甸甸的勋章既是崇高荣誉，更是一份催人奋进的时代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颁授七一勋章，既是对共产党员杰出代表的褒奖，更为全体人民树立了学习榜样，是激发亿万人民奋勇前行的巨大力量。
4: 我们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群众，要从七一勋章获得者上学习什么呢？或者怎么学呢？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啊，立足于自己所干的事儿，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做好每一个月的工作，做好每一年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5: 今年也是十五的开局之年，在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任务、新的历史使命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去凝聚力量，传承党的这样一个优良的光荣传统，来去号召更多的党员干部向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去学习。
6: 隆重表彰这些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就是要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为，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石市长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麦琪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0: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红色主题展览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以及黑龙江地方革命实践，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来到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大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驻守

0: 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1: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干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2: 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连日来香港各界举办多种庆祝活动，香港两岸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3: 香港九龙红磡星海滨上，维港同庆29载龙腾香江启星城活动吸引各界青年参与，巨型五星红旗在码头完整铺展。驻港中资企业举办7.1免费乘搭天星小龙活动，以百年渡轮为纽带，共享回归喜悦。在尖沙咀等多处地标，市民自发组织爱国歌曲快闪活动，香港市民齐聚一堂，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祝福。在香港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升旗仪式庄严举行。
4: 今天是第29周年了，我们都很开心，我想去北京。
5: 今天我们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呢，在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呢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升旗礼。通过这个升旗礼呢，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师生呢更加感受到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未来香港的发展要背靠祖国，面向国际，也希望能够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伟大的复兴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0: 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来认识一位来自法国的语言专家福佩吉。福佩吉长期在中国从事文献翻译的工作，多年来他走遍中国多地实地走访调研，真切感受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也深刻读懂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为民的初心担当。
1: 我叫福佩吉，来自法国，在中国快15年了，也现在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工作。
2: 我做中央文献翻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调研，例如江苏、湖北、甘肃和新疆。这些经历让我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更好的了解。比如说第一次我去新疆，基础设施都很现代化，乌鲁木齐有地铁、公交啊，而且路很宽很新。印象最深的是天山上里隧道，我觉得修建很困难，但是不到5年还能建设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去建设，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成果。以前需要好几个小时能过那个天山，现在就不到20-30分钟都能过。听说一句话说，千山那边有人民，所以要把千山隧道打通。
3: 我觉得很有意义，特别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2: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的一个党。人民可以信任党，党也可以依靠人民。
1: 我在新疆感觉到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3: 我看到了很多孩子在外面玩到很晚，老人在树下聊聊天啊，跳跳舞啊，还有唱唱歌，我感觉大家都很开心。
2: 晚上我们出去溜一溜，溜达溜达，然后走走那些小路，走小路以后有几个孩子看我，然后就这样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然后慢慢的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很多孩子，
3: 有个孩子来跟我说：“来跟我们一起玩吧，我们想跟你交流。”所以我们。

0: 抓小鸡，我们都很开心。这是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些孩子又开心又很温暖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社会，能看各个民族一起生活，然后很和谐。这个经历让我感觉到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我觉得每个人在中国真的是很幸福。中国投资很多在西部，通过一带一路沿和新疆和其他西部的地区跟中亚地区，也是在帮助其他旁边的国家发展，共同富裕和对共同发展。共产党及这个人类民共同体这个概念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中国想让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的人民脱贫幸福，但也是想帮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也脱贫，也让他们的老百姓、他们的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民共同体这个概念，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之前增加106列。随着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的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较调图之前各增加3条。7月1号，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同步开启，为期62天，将于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面向60岁以上老人，不设户籍限制，上海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今天开始实施。
1: 目前我们的这个陪诊的需求呢，在现阶段来说还是需求比较高的。
0: 服务内容有哪些？陪诊费用怎么收？机构和陪诊员怎么保障专业？
2: 得一个速度快，第二我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走去了。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多地在加快探索，全国层面又如何进一步规范？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老人陪诊服务上海方案带来哪些借鉴？
4: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这些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加，对于养老服务的这种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精致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其中就包括老年人看病的时候希望能够有陪诊。

0: 这些年，不管是平台还是一些市场化的机构，也在陆续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呢，没有规范，没有标准，也缺乏系统性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就在今天，上海开始全面实施老人的陪诊服务，面对的是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不分户籍是否在上海。那么他们界定的非常清晰，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叫做陪诊服务呢？就是老年助医陪诊服务，是指陪诊服务机构安排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是为有需要的老年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服务，并且鼓励各区在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内拓展服务内容。除此之外，这个方案呢，还包括了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的保障。出现了纠纷怎么解决？政府部门承担什么角色？怎么给困难老人兜底？等等等等。显然，从以前的分散，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的这种推进的过程。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上海的实践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是什么。另外，这项服务如果在全国推开的话，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一起来关注。
1: 这是我们破老会的平台，它有个陪诊助医，我们点进去，然后选择就近的医院，点进去，然后选择就近的地址啊，随后我们选你需要的价格，点好之后按立即预约，预约按好之后。
2: 这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综合卫老服务中心的一台自助机，这个自助机可以让老人来线下预约助医陪诊的服务，点击陪诊就医可以看到上海的各个医院，价格也一目了然，老人可以自己操作，也可以请工作人员帮忙。
1: 目前我们的这个陪诊的需求呢，在现阶段来说还是需求比较高的，然后我们中心的话呢，也会帮助到老人在做线上线下的预约，然后也会告知老人预约时的注意事项，要提供一些东西，然后也会告知他预约成功之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他对接，然后一个整个预约的流程。
2: 今天开始，上海面向全体60岁以上老年人开放助医陪诊服务，满足年龄规定的老年人不限户籍，哪怕是从外地去上海看病，也可以购买此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除此之外，人们也关心具体的陪诊服务究竟还包含哪些内容。
3: 杨阿姨，哎，你好，我陪诊师小王。
4: 好，小王，
3: 进来了。
2: 杨阿姨83岁，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就由陪诊师小王陪同。今天的服务是从家开始。
3: 这是一个陪诊的一个包，方便他那个配药的。
4: 喂，群里发的。
3: 好的，救生卡带了。就是他今天配的药，两种药的吧。
2: 杨阿姨今天的陪诊需求就是挂号、候诊、取药。陪诊师小王对医院的这些环节也都非常熟悉，大约半小时就完成了整个服务。除了这些之外，上海在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也明确，陪诊师服务内容还包括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嘱用药提醒等。简单说，就是老人不方便做的、说不清的，都可以由陪诊师来做。
4: 得一个速度快，第二我放心啊，放心啊，这楼梯走不来，那么就去了。
5: 价格感觉怎么样？
4: 价格也可以的，就出了这么288块嘛，带去还看好病再回家，再送到家里。
2: 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小王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0: 实际上，关于定价和收费，上海总体要求是陪诊服务机构要结合养老服务现有项目的实际收费情况、收费标准以及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来合理定价，而且要明码标价。同时，对于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上海支持各区把陪诊服务纳入养老服务补贴项目范围。
1: 所以每天下来的话，我看了我每天的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万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0: 在上海市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也严格划定了不能做的红线。比如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
2: 上海给老年人提供的陪诊服务是上海市政府主导的一个体系化的建设，那么他们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稳扎稳打的过程，比如说先要确定标准和规范，然后培养人才，再试点，然后才进行今天的体系化建设。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上海解决了哪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孙立廷副处长。孙处长，今天是上海全面实施老人陪诊服务第一天，首先您跟我们说一下，就从今天到现在为止，第一天过去，你们汇总的信息来看，需要这个服务的老年人的数量多不多？另外，在处理他们的这些这个需要服务的种种问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你们以往没有遇到过的？因为毕竟你们以前试点过。
3: 从第一天的这个试点情况来看，应该说整体推进呢还是比较平稳的。然后目前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呢，其实还是主要集中在我们就是去年开始以来已经在开展试点的这个区域以内，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些陪诊师的这些队伍以及一些服务的这个基础在这里。另外呢，从我们因为新政刚刚实行到现因为今天刚刚开始实行，目前呢我们还是接到的主要是一些咨询类的这个问题为主，比如说一些群众会比较关心他怎么样能够加入我们这个陪诊师的队伍，还有呢一些机构呢他也会来询问，就是作为这个陪诊机构怎么样能够备案成为我们的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还有呢就是可能一些老年人他会对我们这个陪诊服务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他可能也是会比较关心，来提问会比较多的。
2: 以往刚才您也说过了，在这个系统性推进之前是有试点的，那现在系统性的推进和以往的这种试点相比会有什么不一样？另外在试点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是已经解决或者正在解决中的？
3: 从我们现在这个全面推进的这个政策来看，其实还是有几方面和试点期间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一块呢，就是我们在对整个的陪诊服务机构的发展方面，其实是进一步的进行了一个明确。不管是从我们这个陪诊服务机构，它怎么样是一定是要有一定符合数量的这个陪诊师，它才是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另外呢，我们是对这个机构你在服务的日常的管理当中，对于陪诊师的管理也好，对于服务的规范也好，我们也是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另外呢，是对于我们整个老年陪诊师队伍的培育和发展，我们也是进一步的进行了明确。在我们这个新的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我们是将我们的老年助医陪诊纳入了我们的上海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对就是陪诊师在他今后的实际从业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服务老年人，其实我们也是提出了要求，就是我们是会鼓励我们的陪诊服务机构为我们的这些老年陪诊师提供一些在岗的培训。同时呢，我们也是要求我们的医疗机构为我们这些陪诊师熟悉我们一些医院的一些服务流程提供相关的一些便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在我们全面的推进的政策当中呢，对于加强我们整个老年陪诊服务的这个监管进行了相关的明确。在

0: 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民政呢是联合了卫健、消保等相关的这些部门，就是今后我们几部门呢会对我们这个老年陪诊服务过程当中，比如说可能出现的一些纠纷呀，或者说一些投诉呀，我们会建立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置的相应的一些渠道。另外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呢，把我们行业组织的力量呢也是引入了进来，就通过行业组织来带动和加强对他这个会员单位的管理，以此呢来规范我们整个陪诊服务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在试点期间呢，其实也是反映了一些比较可能突出的一些关注的问题，比如说呢，会有一些黄牛和票贩，他们假借我们这个陪诊师的名义贩卖专家的号源，那由此呢，可能公众会对我们整个的陪诊服务呢产生一些误解。因此呢，我们在我们整个的新的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对于规范陪诊师的这个行为，我们也是进行了明确的一些规定，就严禁就是出现这种倒卖号源啊这种行为，包括出现这种行为之后，我们也是明确了要依法依规进行一个责任的一个处置。另外呢，就是在我们之前试点期间，可能公众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整个服务的这个保障方面，就怎么样来保障好我们陪诊师和老年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因此呢，我们全面的推进的这个文件当中呢，一方面呢是要求我们的陪诊服务机构在开展服务前要和相关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我们的老年人，要签订服务协议。另外呢，就是针对服务当中如果说有可能的话，我们也是鼓励我们这些陪诊服务机构为我们的老年人和陪诊师购买相应的这个保险，来保障我们双方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1: 孙处长，就是这个陪诊师啊，未来有没有会比较大的这个发展的空间，比如说把他们纳入到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评定职称评定体系里面去，有可能吗？
0: 应该说把陪诊师纳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职业序列当中呢，其实也是试点期间我们许多一线的这个从业人员他们就呼吁比较多的一块方面。然后呢，同时其实我们也是已经考虑到了，其实整个我们陪诊师队伍的建设对于我们整个陪诊服务的这个今后的可持续以及优质的发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保障。所以呢，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会同我们的人社部门进一步的来研究怎么样推动将我们的这个陪诊师纳入到我们新的职业序列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不断的加以推进。
1: 好，谢谢孙处长。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上海的实践，接下去我们看看全国其他地方做出的实践是哪些。
2: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3.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2亿人，占15.9%，比上年分别增加1307万人和342万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对各种服务的需求，其中就包括看病就医。
3: 需要人陪诊，也害怕又遇到那个洗衣脱、受骗、上当。
2: 对于高龄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到医院去看病可能会面临很多困难，例如网上挂号、扫码缴费，医院的数字化服务老人并不熟悉，还有做检查取药时的来回奔波，也可能听不清医嘱，记不住服药要求。这些都是老年人对陪诊服务最现实的需求。
4: 有的时候医生他说的是医疗性的专业术语，然后呢，我是护士，我还能听懂，但是患者他根本是听不懂的。到时候我就可以翻译成大白话，去告诉患者医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2: 近些年里，陪诊服务在全国多地出现，但由于长期缺乏统一规范，陪诊行业曾一度鱼龙混杂，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规范的培训和监管更无从谈起。
5: 很多陪诊师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是自己能做的，什么事情是自己不能做的，我到底能不能去挂号，我挂号了是不是就成黄牛了。现在说我们自己的陪诊师有时候到医院里面去不是特别正大光明的去的，有时候还觉得是偷偷摸摸的。
2: 面对庞大的现实需求和市场各种乱象，这两年各地都在探索如何进一步规范陪诊服务及相应的从业人员。在北京今天开始正式施行北京

0: 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章节中提出，养老服务中心可以统筹养老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就医陪诊、代开药品等助医服务。在四川成都，去年三月，当地人社等部门向首批27名陪诊师颁发了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并推动组建陪诊服务人才培育联盟，探索陪诊服务从零散化向职业化转型。而在全国层面，去年第11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也正式发布了《老年陪诊服务规范》，这是我国首个关于老年陪诊的团体标准，标准对陪诊机构、陪诊师、陪诊流程都做出了明确要求。
1: 比如说，去陪诊出发以前，我们要有一个告知的环节，要去哪家医院看什么科，带什么材料，就诊以后帮助老人能收纳这些证件啊、发票啊、医保卡啊，看似很普通的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今年一月份，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这也被行业认为2026年或许会将成为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的关键一年。
2: 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部门在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在提供着这种正规化的、规范化的服务。那么也就有业内人士说，今年或许是陪诊行业走向标准化、专业化的关键一年。接下来我们关注，如果想把这件事情做好，让更多的人受益，我们会遇到哪些问题，又相应的怎么去解决？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教授、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副会长陆杰华。陆老师，首先您怎么看上海的这个事件？
3: 我觉得这个上海陪诊服务啊，正好是契合了15五养老服务这个体制生效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大的这个方向。因为今天老年人啊，这个很多老年人啊，这个处于呢空巢、孤寡、独居啊，助医呢就是他成为了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需求。那么上海的陪诊服务呢，我觉得它的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呢，第一呢就是把陪诊服务了纳入到养老服务的整个的一个框架上，而且呢它考虑到这个困难的这个老人，也考虑到那个不分户籍属性，特别兼顾了什么市场、兜底和这个普惠这样的一个属性。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是个老年陪诊呢、这个服务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整治或者是呢解决我们目前呢这个私人无序的陪诊的这个乱象。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老年陪诊啊，以咱们这个民政局、政府来这个主导，它可以推动呢政府、企业、医院各方啊，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这个便民服务。住医只是一个方面，比如住行、住乐，还有呢这个其他的这种服务，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借鉴。
2: 陆老师，上海呢，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它的医疗资源，它是有别的地方不可比拟的地方。上海实践有别人学不了的地方，但是上海实践别人学得了的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个上海呢，这次试水啊，为其他地区，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片头，有些地区已经开始了这个陪诊的这个服务。上海呢是相对比较发达的这个地区，那我们希望啊，这个陪诊服务啊，能够在更多的地区啊，能够推广出来，能够可复制、可推广。但是呢，在这个可推广、可复制的过程中啊，我们需要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要解决可支付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地区都是上海，有些地方财力，这个如何呢？这个给老人这个更多的这个可支付支配的一个服务，根据财力来做补贴，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第二呢，我觉得还要解决这个服务的可及性，因为在一个区域中啊，这个医疗资源的稠密这个布局是不同的，我们如何能均衡的发展，你不是就找几个这个点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陪诊服务一定是规范和这个标准的，

0: 没有标准和规范啊，我们就很难去这个监管啊。最后呢，我们其实呢，更多的希望老年陪诊服务啊，能够呢这个把这个风险意识，要避免那些这个纠纷，这样呢才能使我们这个老年陪诊服务啊，能够在更多的地区啊，能够推广开来。
1: 陆老，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一个机构和人员的这个标准和这个规范，如果要做到的话，这里面其实挺复杂的。您的建议是应该怎么做？
0: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还是对这个我们有资质的一个机构吧，还有呢我们的陪诊师，那应该从这样几个方面啊，把这个工作能做好，把这个服务啊能够提高它质量。第一呢，就是专业化的机构的这个准入和呢这个备案制度是非常重要。哪些机构这个在我们这个民政或者相关的部门进行备案，这个呢是这个最重要的。第二，这个陪诊师一定要这个培训的，因为这个上海这个方案我们看了一下呢，它是一个立体化的，它不仅包括呢这个就是诊疗中，它也包括诊前，包括这个诊后。那么这个整个的服务呢，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个内容。那么如何进行这个标准和规范，这个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内容。第三个呢，就是很重要呢，这个给这些陪诊师呢更多的这个在培训的这个过程中啊，能够在考核在绩效能够给他更多的这种这个激励。
1: 刚才说的是人员和机构，那如果我们再看看医院一方，那如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这个服务，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满足这种服务，医院能够做些什么？
0: 其实这次呢，那个我们这个老年陪诊服务啊，很重要是涉及到这个医养结合，它不仅是民政部门的事情，还涉及到卫健委啊，特别是医院方。那我们如何呢？医院方，比如我们如何开辟这个等候区域，如何呢核定了那些就是正规的这个陪诊师，如何呢简化我们陪诊的一些这个程序，还有一个很重要呢，如何能畅通啊这个医患这个包括呢陪诊师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这些呢都是我们说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我觉得后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啊需要我们特别去关注，使这个我们的老年陪诊这个服务啊，在上海不仅在上海，在更多的地区能够给老年带来更多的这个福利吧。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提供服务的同时，本身这医患矛盾就是一个容易这个高发区，怎么不给自己惹麻烦？各方面不给自己惹麻烦。
0: 这个就是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上海老年陪诊服务呢，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主线需要我们去关。第一，要明确权责，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呢，要防范风险。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说呢，比如这个诊疗决策，哪些是禁止的，不允许的。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陪诊师的这个他的这个证件由谁来这个核定，第三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即使出现了纠纷，出现了意外，我们如何去界定这个范畴？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其实这个陪诊，包括老年人，还有一个这个如何去区分呢？这个咨询和诊疗他们之间的边界，这些呢我觉得都是下一步啊老年陪诊服务不仅是在上海，在其他地区我们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好，谢谢陆老师。把老人的陪诊放在一个公共服务的范畴一个框架内，那么让老人安心，让子女放心，同时也催生并且培育了一个新的职业。那么如果各方面的标准规范都做得越来越完整的话，那么这个职业恐怕也有更广阔的空间。好，感谢您收看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看详细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戴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

0: 李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

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行程办理不忘初心，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红色主题展览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以及黑龙江地方革命实践，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来到南昌八一广场，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激励大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2: 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5: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1: 香港

0: 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7月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各界嘉宾共同出席当天活动。在启动仪式开始前，各界嘉宾一同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2: 回望来路，中共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用几十年来追赶别人几百年走过的路，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
3: 回望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国家科技创新事业走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奋进之路。当前科创界也在积极建言香港5年规划，希望进一步强化创科产业的顶层设计，加快北部都会区科创载体与产业生态建设，完善全球人才引入机制，让创新科技真正成为香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1: 7月1号当天，澳门社会各界也同步观看了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4: 今天的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能取得如此多重大的成就，我也心感骄傲。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更应该刻苦学习，勇担时代使命，为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较调图之前增加106列。随着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西安东至汉口站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41分钟，较调图之前压缩1小时。同时，高铁网络覆盖面持续扩大，其中北京西至乐山延长至峨眉山。此外，京广、京沪等线路部分普速列车升级，北京至乌鲁木期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增开客运列车的同时，第三季度运行图新增货物列车111列，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较调图之前各增加3条。7月1号，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同时，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同步开启，为期62天，将于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7: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
0: 暑运开启，铁路也迎来学生客流高峰。那今年暑运学生票的政策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
8: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0: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乘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乘车票全程只减扣一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1: 铁路12306常态化的设有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购票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更加提前1天的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额外保障。
2: 7月1号夜间至3号，云贵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中北部、苏皖中南部、上海、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7月1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号20时至2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经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从防汛形势上看，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增加。今年主汛期，海河流域、松辽流域降雨还将偏多，雨带北移的这种特征也导致我们北方地区防汛工作持续的承压。
5: 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从预测分析看，7至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伊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
7: 报道称，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事宜。之后，阿曼与卡塔尔、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也将举行会谈，目的是为了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华盛顿智库中东研究所的高

0: 研究员格尼尔托尔表示，美国的信誉已经大幅下降，而且这一情况已经持续很多年了。他说，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是，他们需要自主与伊朗达成共识，如果海湾国家最终单独与伊朗敲定协议，也不足为奇。6月26号到28号，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交火。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负责人亚斯明·法鲁克认为，即使没有近期的冲突袭击事件，海湾国家也早已在为局势可能无法恢复如常的情况做准备，他们将在地区对话进程中主动采取行动。报道称，预计沙特阿拉伯将在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相关会谈的举行，凸显该地区正在摆脱主要依赖美国的局面。伊朗方面也指出，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下降。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目前委内瑞拉已经接收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但这个饱受美西方制裁的国家正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返回的报道。
2: 委内瑞拉长期遭受美西方制裁，削弱了整个国家在灾害预防、应急响应以及灾后重建方面的能力。尽管在地震发生后，美国财政部临时放宽对委内瑞拉的部分制裁，然而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获取资金、设备和援助资源的能力。临时放宽制裁无法弥补长期制裁造成的结构性损害。
3: que las sanciones producen ese efecto y que sí afectaba justamente el envío tanto de dinero como de ayuda humanitaria concreta。
2: 据联合国估计，此次灾害影响约700万人，造成67亿美元财产损失，占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的6%。委内瑞拉正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
4: La solidaridad, las campañas de acopio, el apoyo empresarial y del Estado。ha sido la clave del pueblo venezolano para mantenerse unidos durante esta tragedia. Leonel Retamal, CCTV, Caracas, Venezuela.
1: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七月，美国多地将会迎来酷暑高温天气，中东部遭大范围热浪侵袭，西部持续高温、干燥多风，山火活动显著加剧。
0: 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犹他州多地，山火肆虐，星火情不断爆发。
5: It's been in that valley all day long, and it's starting to peak over the top of that valley with gigantic fire plumes, and it's coming.
0: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透露，该州目前共有16处活跃火情。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目前美国东部多座城市预报气温将逼近历史最高值，华盛顿特区也是其中之一。
6: Many of these cities in the northeast are going to be very very close to 100 degrees for the actual air temperature, but the AccuWeather real field temperature, which expresses the way it feels, the human body feels when you're outside, is going to be between 105 and in some spots up to about 112-113 degrees in areas like Washington DC。
0: 专家提醒说，高温叠加高湿度极易引发危险。
7: Once you start really feeling like you're going to pass out, throw up, you start sweating uncontrollably, those are cluing you in that something more is happening than just mild heat, and you really need to get away from the heat, go indoors, cool off, and stay well hydrated.
1: 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元区通胀率回落至2.8%，低于五

0: 月的3.2%。此前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势头有所缓解。数据显示，六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涨幅低于五月，但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六月通胀率较五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1: 最高礼遇，致敬平凡英雄。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是从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杰出的代表，
3: 他们身上充分折射出了优秀的党性修养。
1: 接续荣光，汇聚磅礴力量，
2: 大家都来崇敬英雄，争当先进。
3: 我们需要这样的楷模标杆，来带动所有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更加奋发有为，团结一心。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是表彰，更是致敬。
6: 上午9时许，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从驻地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热情欢呼致意。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呢，他是从千千万万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员中选出的这种杰出的代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啊，体现了我们党的作风，给予他们这样的褒奖，其实就是啊，对他们这种啊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给予最高礼遇的致敬，那就是致敬英雄，致敬先进，致敬典范。
6: 七一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元素，使用织物绶带，体现了朴素庄重的设计理念。
3: 在七一勋章的设计方面，实际上是非常考究的。在整个的勋章的表面，我们可以看到党徽，也可以看到向日葵，看到星光等等这样的一些专门的设计。其实它充分体现出了我们所有的党员一心向党，团结一致，也反映出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这种精神品格。它有一个细节，就是勋章的这个绶带啊，是由织物来形成的，这也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议，它反映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本身具有的这种朴素的精神。
6: 七一勋章是由中共中央决定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 2021年6月29日庆祝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0周年之际，首次颁授给马毛姐、张桂梅等29名党员。这次是中共中央第二次颁授七一勋章，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武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同志七一勋章。
1: 表彰他们授予勋章，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和形成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呢，就是大家都来崇敬英雄，致敬英雄，那么争当先进这样呢才能凝聚起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种磅礴的力量。
0: 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
2: 我们能够看到，这一次七一勋章8位获得者，他们身上其实充分地折射出了优秀的党性修养，而且也折射出了这样一个拼搏奋斗的精神。那么有的呢是扎根群众，服务群众，解决难题，有的呢是行走在人民群众当中，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发展问题，还有的呢是立足于党和国家所需，为国扎根自己的科研领域，扎根自己的工作领域，来去实现各方面的这种突破。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杰出贡献的这样一些标准。
0: 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赴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马善祥和吴亚琴都是街道干部，他们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到探索社区工作方法，扎根基层治理30余载。
3: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4: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以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2: 马善祥和吴亚琴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他们扎根基层，扎扎实实的为人民群众干实事、做实事。马善祥在当地的街道里面成立了这个老马工作室，主要是调节人民群众遇到的一些矛盾纠纷。他在当地也探索形成了叫老马36策，专门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和纠纷这样一些工作方法。吴亚琴呢，是在充分的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他在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探索基础之上，还对大量的社区人员、社区同行进行培训，形成了一种工作经验的探索和推广。
0: 这次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的陈俊武，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钟觉教授从15到155坚守科研一线，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0: 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1: 这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办法。
2: 他们实际上既立足于党和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破解难题，同时呢，他们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很多的奉献，能够折射出自己的工作和党和国家所需所求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精神的品格。
3: 在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无论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村支书李连成，还是行走在深山牧区的哈萨克族医生武哈斯苏莱曼，击落高空侦察机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转业后居功不显的王于昌，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疆干，一步一步开疆走。
5: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做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服务嘛的。
6: 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的很不足，你党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7: 从这八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是一线，比如说他们在科研一线，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一线，比如在乡村振兴的一线等等，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是来自一线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党员，他们的事迹呢，对于我们最广大的群众来讲，可以学、可以感知、可以触及。其实就感觉他们就是在我们身边。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
2: 那战争年代产生的这种英雄呢，它和今天英雄的这种内涵可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它的内核也是一样的，就是能够在党和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站起来为党和国家、为人民付出一切。那么在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奋进十五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楷模、这样的一些标杆来带动所有的这个党员干部、所有的人民群众啊，更加奋发有为，更加团结一心。
3: 沉甸甸的勋章既是崇高荣誉，更是一份催人奋进的时代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颁授七一勋章，既是对共产党员杰出代表的褒奖，更为全体人民树立了学习榜样，是激发亿万人民奋勇前行的巨大力量。
7: 我们说，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群众，要从七一勋章获得者身上学习什么呢？或者怎么学呢？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啊，立足于自己所干的事儿，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做好每一个月的工作，做好每一年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2: 今年也是十五的开局之年，在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任务、新的历史使命的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去凝聚力量， 传承党的这样一个

0: 优良的光荣传统，来去号召更多的党员干部向这些七勋章获得者去学习。
1: 隆重表彰这些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就是要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0: 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0: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七月一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六月二十九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2: 七月一号，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 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 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
1: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0: 昨天，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
2: 本次展览共分为3个部分，系统呈现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党的根本大法部分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时间轴线，系统回顾党章的百年演进，通过丰富的图片、文物文献，生动展现党章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发展脉络。同时，通过多媒体展像和不同版本党章实体展示墙，让观众直观感受党章演进的壮阔历程。旗号、镰刀、斧头部分聚焦党徽、党旗的诞生与演变。展览借助大量实物，清晰呈现镰刀、锤头标识从工农群众自发使用到党中央正式规范的全过程。展览还系统展示了党徽、党旗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关键历史节点。誓言映照初心部分以入党誓词的百年演变为线索，系统追溯了入党宣誓从制度萌芽到正式确立的历程。不同时期的入党誓词蕴含着时代的印记，凸显了时代的特征，透射出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光辉足迹。展览设七一勋章获得者展示区，其中呈现霍班同志的感人事迹。
3: 我们这个展览呢，把共产党人的精神和信仰具象化为看得见的载体，让观众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得见党章的发展演变过程、党徽、党旗的变化以及入党誓词的演变历程，让观众在参观体验过程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2: 展览还专门设置重温誓词仪式区，配备党旗、誓词墙，为广大党员和党组织开展党日活动提供便利。
0: 从7月1号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
1: 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4: 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5: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4: 此外，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5: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0: 前年上半年，内蒙古测客口岸累计过活量突破2000万吨，较去年同期提前70天。口岸管委会统筹海关、边检、交通等多部门力量，聚焦货运通行堵点难点，从跨境协作、智慧监管、惠企服务等方面同步发力。
1: 在货运通关环节，额济纳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模式，推行无纸化申报、智能审单、第三方采信等数字化手段，并落地一站式联合查验模式，实现查验效率与车辆周转速度的双重提升。
0: 前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

0: 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增长13.6%，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昨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云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的物流网络。昨天起， 深圳湾口岸正式启用跨境车辆驾驶员刷脸智能通道，符合条件的驾驶员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通过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为保障新举措顺利实施，边检部门增派警力开展现场引导，并持续优化查验流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当全民健康成为时代需求，君乐宝简醇以多年乳业匠心，推动健康酸奶新发展。以在酸奶市场的突出表现，助力中国乳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君乐宝深耕乳业31载，以长期主义为初心，筑牢品质根基。从奶牛养殖、智能挤奶、工厂生产到严苛检测，以全产业链一体化铸就实力。 从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研发到蛋白稳定技术，打造顺滑口感，创新以深度融入企业基因。君乐宝用科技与匠心，持续守护国民乳品健康生活，为中国乳品行业健康发展注入力量。

0: 讲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系统规定了8类社会救助对象，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法定社会救助对象。此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等。
3: 昨天起施行的社会救助法还细化了3大类共10项社会救助措施。社会救助分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其中基本生活救助包括特困人员供养和最低生活保障。
2: 社会救助法提出，国家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化工作，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实现对低收入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常态化救助帮扶，要求村居民委员会以及乡镇街道等要主动发现，及时救助，确保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救助帮扶。
4: 家住杭州市西湖区的75岁独居老人顾爱美，因2次脑部手术产生高额医疗开支，家庭负担沉重。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统精准捕捉到他的大额医疗支出数据后触发预警，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核查，经核实将顾爱美认定为支出型低保对象，实现主动发现并落实救助。现在老人不仅每月能拿到低保金，医疗救助比例也从70%提高到了80%以上。精准救助帮扶的背后是浙江升级大救助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比对主动发现隐形困难人群，一旦监测到居民医疗刚性支出骤增、失业登记、残疾认定等风险信号，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精准推送属地街道。目前浙江省动态监测重点人群296万，占户籍总人口的5.73%。
5: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落地

0: 我来救助项目500余个，累计帮扶困难群众呢15万户余次。
1: 昨天，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2: 学生出行是铁路暑运主要客流之一。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
3: 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1: 此外，7月1号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2: 铁路部门还同步对爱宠行服务进行了优化，一是增加铁路12306客户端预约方式，二是在夏季宠物运输过程中提供降温服务，三是逐步升级宠物运输箱体，保障宠物在途安全。
1: 福建厦门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暑运期间各站预计发送旅客共630万人次。
4: 暑运期间，厦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63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64%。其中，厦门北站预计发送旅客454万人次，厦门站预计发送旅客176万人次。
5: 今年暑运的话，特点它主要是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热门的地方是深圳、上海、南昌等方向。那如果说是短途方向的话，主要是以漳州、龙岩、泉州等方向为主。
4: 为方便旅客出行，铁路将增开前往南昌、福州、莆田、长汀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34列，途经热门旅游城市与高校集中区域。同时，暑运期间，在赣闽两省推出2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起江西南昌、萍乡、吉安、赣州及福建龙岩、福州、厦门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就可以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成人票价半价优惠。
2: 日前，国铁太原局陆续开行3列前往新疆的旅游专列，分别从山西太原、大同和临汾始发。专列由软卧和硬卧车厢组成，全程往返时间16天至18天，线路串联起哈密、乌鲁木齐、库尔勒、喀什等，旅客无需中途换乘，白天游览逛景，晚上则可以返回列车休息。
1: 据介绍，暑运期间，国铁太原局还将根据客流变化和市场需求，动态调整运力，适时加开热门方向旅游专列，满足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
2: 此外，在江苏南京，随着暑期运输的开启，机场和火车站也采取多项措施，全力应对出行高峰。
4: 7月1号上午，记者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看到，值机大厅里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办理值机手续。为应对客运高峰，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多条国内国际航线，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今年暑运，我们感觉这个家庭游、亲子游的这个出行的热度呢，是在持续的提升。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旅客选择比较一些远的目的地，像南京到喀什、南京到伊宁、南京到乌鲁木齐的航班呢，另外还新开了无锡到伊宁、常州到乌鲁木齐的航班。
4: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期间，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

0: 1951万人次，同比增长5.2%。七月上旬将迎来首波出行高峰，客流以亲子游、研学游、观演观赛为主要增长点。暑运期间，南京站在实行高峰线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增开上海、郑州、南昌、杭州、兰州、乌鲁木齐、长春等方向直通旅客列车13对。南京南站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加开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朝闻天下，再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5: 在此次地震中，为何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远离震中，但是受灾却最为严重呢？
6: 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地质条件特殊，沉积层可能进一步放大地面震动。
7: Para hablar de la geología ya local, especialmente de Caracas, tenemos que hablar de sedimentos poco consolidados.que cuando pasan las ondas sísmicas se amplifique la amplitud de estas ondas y haga que se tengan pues, digamos, mayores desastres o se generen mayores daños en esa región, independientemente de que se hubiese generado el epicentro del sismo, no sé, 150 o 200 kilómetros más lejos, allí hace que pues, los daños sean más graves.
0: 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专家指出，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7: Cuando tenemos zonas que han sido o que han sufrido daños por este tipo de movimientos telúricos y que están inestables, por ejemplo, algunas laderas por este movimiento quedan inestables, las lluvias agravan o permiten mejor o ayudan a que se generen deslizamientos.
0: 专家还表示，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需要保持警惕，采取行动加强对地震灾害的应对，包括优化土地规划、提高建筑抗震能力以及进行地震应对演练等。
7: Lo primero es este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La idea es que a partir de diferentes estudios, como por ejemplo el de riesgo sísmico, se siga avanzando en un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que

0: permita a las personas ubicarse en zonas de menor riesgo, ¿cierto? Aquí algo muy, muy importante es lo que se vaya construyendo, poderlo hacer con normas sismo resistentes, lo que ya está construido, poder hacer reforzamientos estructurales que permitan que las edificaciones, la infraestructura resista este tipo de eventos. Y lo tercero es una cultura sísmica, lo llamo yo, es decir, que las personas sean conscientes de que viven en un lugar con un nivel de riesgo sísmico alto y que hagan, por ejemplo, planes familiares, que participen en los ejercicios de evacuación.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2: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3: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2: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2: 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7月1号，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92美分，收于每桶 68.58 美元，跌幅为 1.3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38 美元，收于每桶 71.57 美元，跌幅为 1.89%。
1: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的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
2: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

0: 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六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六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六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六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1: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六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六月。
2: 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六月最高气温记录。7月1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发布联合公报说，6月21号当天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显示，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升至20.86摄氏度。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的数据显示，同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公报说，这一新的海洋高温纪录与热带太平洋海域出现厄尔尼诺的形成条件有关。公报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加剧海平面上升和冰雪融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2: 在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中，开场仅7分钟，刚果金队的姆本巴长传进禁区，西蒙加左路跟上，右脚起脚打门，率先取得进球。
1: 下半场第75分钟，英格兰队的凯恩接戈登传球，头球攻门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凯恩拿球后突入禁区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反超比分。最终凭借凯恩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下一轮。
2: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3: 谢谢钟龙，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我们注意到最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降雨在增强哈，那未来降雨还将补给哪些地区呢？
3: 好的，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过去3天呢，我国的主雨带是贯穿了从云南、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未来呢，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雨带还会持续。与此同时，随着南海热带系统的靠近，华南一带的风雨也会增强。我们继续来看，那么今天呢，在云南、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还有安徽、江西、江苏很多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水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倾泻而下。明天强降雨带呢还会从云南一直贯穿到江苏。与此同时呢，在广东、海南的台风雨也会显著增强。广东中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预计南海热带低压会逐渐加强发展为台风，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呢，一路

0: 北部湾并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后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那么之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二位，
1: 和常年登陆我国的出台风相比，今年的情况如何呢？
0: 应该说，从登陆的时间来看呢，八成以上的出台风会在6到7月登陆我们国家。那么其中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登陆的比例最高。眼下这个出台风的情况基本和常年相近。未来海南、广东、广西的风雨呢会逐渐的增强发展起来。广西的南部、海南的北部降雨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极值。那么再叠加上前期的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高，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准备了。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9到28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通辽小雨，21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2到35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阴转晴，18到35度，威海小雨转晴，23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23到31度，郑州阴，26到36度，南京小雨，25到32度，泰州小雨，26到33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28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7到34度。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来看时政新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0: 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

0: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七月一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六月二十九号，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2: 七月一号，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地震。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9: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称，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

0: 帕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自当天18时起，为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委内瑞拉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1: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2: 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0: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表示，此次会谈重点是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条款。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官员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月1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试图说服伊朗，相比在海峡收取通行费，接受美方提出的核协议能让伊朗获得更大收益。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获得的收入将比通过收取海峡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此外，双方已就未来一周缓和海峡局势达成谅解，以便在无冲突的环境下推进落实谅解备忘录。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说，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
2: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卫生部门截至7月1号的最新统计，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4297人死亡，另有12196人受伤。
1: 7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十分清晰明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以色列，但是如果以方对此表示无视，伊朗将教训以色列。
2: 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

0: 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一周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审查后有3个选项：续签16年、退出协定，以及暂不续签也不退出。美方的决定意味着美墨加协定今后10年每年需进行复审。
1: 在美墨加协定之前，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进行区域自由贸易。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美墨加协定的前世今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终止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称该协定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要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重新谈判。经过一年多的艰难谈判，美墨加三国于2018年就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协定名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2020年7月1号，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取代了北美自贸协定。美墨加协定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章节对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更新与升级，但是在制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原则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北美地区和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特朗普政府在当时宣称，该协定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是极大的利好，但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该协定是北美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倒退，将导致北美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同时减少投资和就业机会。根据美墨加协定规定，协定的初始有效期为16年，每6年对协定进行一次联合审查，首次审查定于2026年7月1号进行。如美墨加三方有任意一方表示不同意延长协定，则协定将进入年度审查模式，直到三方确认希望将协定延长，或直到协定自动于2036年到期。另外，任意一方可以提前6个月通过书面方式退出协定。
0: 据美国媒体7月1号报道，2020年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其为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如今，美国为什么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该协定未来命运如何？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总的来看，美国啊不会轻易的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当前呢这种不续签的表态呢，更多是对于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的不满，因而进行的这种威胁和施压。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比如说墨西哥在美墨加协定等多重有利因素的带动之下呢，2023年以来成为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比如说加拿大就希望通过谈判减免特朗普政府对于钢铝汽车零部件等等征收的一个关税，所以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都想使这个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那么特别是美国是更想要夯实它的市场核心和供应链核心的地位。那么未来的情形呢，很有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墨加在让步之后，那么美国同意延长这个美墨加协定，但是这个谈判呢预计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跨越这个年度的审查。

0: 镇往返佛山、湛江北城际车次，优化升级区域环线列车，进一步织密粤东与珠三角交通网络，极大便利省内通勤出行。此外，跨省通行效率也迎来大幅提升。深圳往返上海虹桥标杆列车优化运行线路，更换车次，单程运行时间压缩40分钟，最快6小时34分即可抵达。
1: 昨天，新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数据管理领域应用最广泛、认可度最高的基础性国家标准，将帮助企业建立和评价自身数据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数据价值。
0: 新版标准引导企业将数据治理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供应链协同全业务流程，以数据能力驱动实体经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针对大模型训练数据质量管控、多模态数据治理等新趋势要求，补充专项能力条款，强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那所有的指标呢，修改确立都围绕着一个主线，就是从规范数据管理向激活数据价值进行变革，让数据的能力真正服务于降本增效、提质升级，服务于我们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首版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国家标准发布以来，全国已有33个省级行政区的上万家企事业单位依据标准开展能力建设与评估，覆盖制造、通信、能源、金融等20多个重点行业。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日前启动，将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0: 各地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德国媒体7月1号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
5: 据多家德媒报道，这名嫌疑人名叫谢尔盖，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这名嫌疑人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属和熟人，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报道援引安全部门人士的话说，调查人员还在该嫌疑人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声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上述乌克兰籍嫌疫人被控担任协调角色。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高温，眼下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
3: 按照西班牙有关机构7月1号发布的估算，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1000人。
5: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2026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西班牙本土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持续高温带来显著公共卫生影响。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 援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

0: 发言人鲁文·德尔坎波的话报道说，自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
1: 英国气象局7月1号表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经历了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最热的6月。
2: 6月26号，诺福克郡林伍德最高气温达到37.7摄氏度，创下英国有系统观测以来6月最高气温记录。
1: 葡萄牙政府7月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热浪。
2: 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说，未来几天当地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
2: 在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中，开场仅7分钟，刚果金队的姆本巴长传进禁区，西蒙加左路跟上，右脚起脚打门，率先取得进球。
1: 下半场第75分钟，英格兰队的凯恩接戈登传球，头球攻门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凯恩拿球后突入禁区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反超比分。最终凭借凯恩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下一轮。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另一场16分之1比赛开赛，由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
2: 上半场第25分钟，塞内加尔队萨尔的头球击中门柱，随后跟上的迪亚拉补射破门。下半场第50分钟，萨尔接尼亚哈特长传球突入禁区打门，塞内加尔队2-0领先。
1: 第86分钟，替补上场的卢卡库为比利时队扳回一球。第89分钟，蒂勒曼斯禁区抢点破门，2-2。
2: 加时赛最后阶段，比利时队获得点球，蒂勒曼斯主罚命中，最终比利时队3-2逆转战胜塞内加尔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南孔胜地，衢州有礼。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清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清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安徽西部、江苏南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海南岛东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浙江、安徽、江西、重庆、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浙江、安徽、江西、湖南、重庆、贵

0: 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江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该部分地区为橙色预警。
1: 清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早五点，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7级。
0: 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12小时内发展为台风，并将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后天下午至晚上或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1: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要求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确保各项防御工作落实到位。
1: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农田四涝和风灾风险预警。湖南、广西、广东、贵州等地低洼农田四涝风险较高。
0: 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农田四涝和风灾风险高。
1: 我们再来看气温方面，昨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等地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甚至可能超过50摄氏度。
0: 为应对高温，吐鲁番市在多处人流密集路段启用喷淋降温系统，开放工会驿站，并为户外工作者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等。
1: 在新疆巴州和硕县，这几天当地高温天气持续，局地最高气温超过38度。
0: 为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带来的影响，当地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对圈舍进行洒水降温和通风换气。基地还调整了夏季饲养的方案，采取错峰投喂、添加营养剂、增加饲料含水量等措施，保障羊群安全度夏。
1: 新疆多地正在经历酷热天气。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有关新疆高温的情况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应该说今年六月新疆高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突出，吐鲁番六月高温全勤打卡，而今明两天的新疆的高温酷热天气还会达到鼎盛，其中吐鲁番的最高气温甚至会向当地历史最热记录发起冲击，达到49度。应该说这样极端的酷热其实是因为眼下有多重增热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从天气形势来看，目前强盛的大陆高压像一个热盖子一样扣在吐鲁番上风，那么盛行的是下沉气流，天气晴朗，利于光照加热增温。而且眼下呢正值夏至节气，白昼长，太阳高度高，地表所获得的太阳辐射也就更强，再加上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的山地阻挡了这个空气的交换，那么也导致热空气持续滞留在盆地。二位，
1: 好，谢谢凡迪的介绍。除了新疆呢，眼下北方不少地方也持续高温。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0: 从今天起，北京将出现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每天中午12点到傍晚6点，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
1: 河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05分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0: 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达36到39摄氏度。
1: 那有关全国高温天气的整体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0: 凡迪，我们看到除了新疆北京和河北也出现了高温天气，那整体来看，未来全国都有哪些地区会出现高温呢？再给我们说一下。
2: 好的，吴明彤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在内蒙古的西部、甘肃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山东西部，还有河南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广东、江西、福建很多地方呢，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那不同于西北地区的典型干热，华北平原多地啊，未来几天随着湿度的增加，部分地方会感到有一些

0: 闷热，城市中像是郑州、石家庄，未来会有连续的高温。石家庄最高气温甚至会来到这个40度，高温高湿的环境对我们来说更容易中暑哈。那么像老人还有小朋友，尽量要减少高温时段外出了。好，这时段的这个天气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伊春阵雨，18到28度。呼伦贝尔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鄂尔多斯多云，21到34度。银川多云，19到34度。西宁阴转晴，11到27度。拉萨晴，13到26度。达州阵雨转阴，23到29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30度。遵义大雨转暴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大同晴，18到34度。石家庄晴，27到38度。唐山多云转晴，23到30度。烟台多云，23到29度。潍坊阴，25到33度。青岛多云，24到26度。三门峡小雨转晴，21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3到32度。淮安阴，27到34度。盐城小雨，27到32度。台北晴，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8到34度。澳门雷阵雨，28到34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